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健康连线，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纪实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

0: 重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2: 妈的，吹俄国的大牛了，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啊？
1: 毛泽东。
2: 还是这个毛泽东？
1: 哎，丙大帅，还是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民众的大联合》，这里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
2: 什么？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吗？
1: 就是为了他被抓起来，姓毛的才写的。
2: 哼，说的好话。
1: 大帅，请听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2: 万岁！
3: 湖南督军张敬尧抖得吓了一跳。
2: 万岁！
1: 是大帅，万岁！
2: 这个人把陈独秀当皇上，喊他万岁。
1: 是大帅，乱喊万岁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2: 嗯，
3: 张敬尧闭上眼睛想了想，
2: 这个要放水的毛泽东是哪里人？
1: 就是我们湖南人。
3: 张敬尧停下了脚步，张敬尧现在已经站在了车队的最前头。张敬尧看见了尸体，也看见了两只破烂不堪的碾扁了的竹箩筐，以及一地染了鲜血的苹果。士兵们在忙着脱开尸首，张敬尧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继续问副官，
2: 那个毛泽东既是湖南人，怎么不说湖南话？
1: 湘江评论顾名思义就是湖南人说湖南话。
2: 不对，这个秀才没为湖南说话，他要淹死湖南。
3: 恰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喊叫，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婆子半跌半爬冲到车队前头，俯尸大哭，接着又朝汽车扑过去，不停地敲打汽车的玻璃窗。一个军官拔出手枪，冲着这位老婆子又是一枪，不见丝毫犹豫，只吓得街旁民众目瞪口呆，大气也不敢出。张敬尧回头看了一眼，不做一声，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张敬尧继续举步，一边朝自己的汽车走，一边吩咐副官，
2: 你去警告那个毛泽东，他若再敢在湖南乱放水，我张敬尧马上放他的血。

0: 湖南城外，两个穿着补丁衫裤的孩子双双跪在坟前，脸上满是泪水。这两个孩子便是不幸惨死的水果贩子的孩子，这是一个刚刚砌成的土坟，不翻招摇。父母这么惨死，谁见谁伤心。男孩15岁，名唤石头，姐姐16岁，名唤石花。风很大，石花的长头发飘起来，也飘动如黑色的布幡。好心的街坊们收了铁锹，拍拍石头和石花的肩膀。
1: 唉，回去吧，人死不能复生。

0: 孩子们不要站起来，然后又大哭起来。
1: 哎，我昨天挖了三个粪坑，今天又是两个。
0: 扶敲者站在旁边惨然一笑。
1: 尧舜禹汤胡乱开枪，一个湖南半省坟场啊。
0: 就在水果贩子夫妇下葬的这一刻，徐副官领着一伙士兵闯进了洛星田商专学校。徐副官领着七八个士兵闯进学校的时候，首先是几杆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树上的蝉鸣刹那间停住了。编辑部设在洛星田商专学校之内，几个学生编辑正在议论稿件，听到响动便一起愣住了。毛泽东倒是镇静，望望窗外，割下手中的狼嚎，对在座的各位年轻人说：
2: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家莫要紧张。
0: 就在这时，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上。
3: 哪个是毛泽东？
0: 学校门内门外渐渐聚集起一批吃惊的围观民众，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
2: 武将叫阵，文人出马，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了。先生，鄙人姓毛，名泽东。
0: 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毛泽东。
3: 啊，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
0: 毛泽东脸上依然是笑容。
2: 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啊。
0: 一番话说的编辑部的同仁们只想笑，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3: 敢跟我耍贫嘴，老实告诉你，我今儿是专奉张大帅之命来警告你的，你乱写雕文，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回了。
2: 我毛泽东这两个月写了很多文章，这不假，就像你们这两个月又抓了很多人一样，只是请教长官，不知我哪篇文章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啊。
3: 你心里明白。
0: 毛泽东喊人取来湘江评论，速速翻开几页。
2: 哦，是这一篇吗？民众的大联合。我毛泽东以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进行抗争。学生、教员、妇女各界也都要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是这一篇吗，长官先生？我提倡的是民众联合，怎么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0: 围观人群窃窃议论，人越聚越多。徐副官恼羞成怒，拍拍腰间手枪说：
3: 哎，我不跟你说这一篇。
2: 啊，那一定是这一篇。
0: 毛泽东翻出创刊号。
2: 一定是呼吁释放陈独秀先生的这一篇。
3: 你称陈独秀万岁？
2: 皇帝老儿称万岁，陈独秀的精神胜过皇帝老儿千万倍，怎么就不能称万岁？你看，我是这么写的：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是这句话冒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3: 哎，你为政府要犯民不平，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
0: 毛泽东忽然脸色一变，勃然大怒，举手直指徐副官。
2: 国家疲弱，民生艰困，陈独秀先生为之呼号，呼吁民主，呼吁科学，他犯哪条王法了？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 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什么心里话呢？那就是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没有自由，中国没有科学。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你们张敬尧大帅最怕听的。
3: 胡说！
2: 陈独秀入了大牢，我们就是要抓紧救援他。我们救他就是救民主，就是救科学，就是救中国。
3: 住口！
0: 徐副官终于把手枪拔了出来。
3: 我看你今天是蓄意聚众煽动，蛊惑人心。
2: 对。
0: 毛泽东举起手中的一沓《湘江评论》，迅速散发给围观群众。
2: 你若一定要定我个犯上，定我个作乱，我毛泽东写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犯上作乱。中国之专制不能不犯，我告诉你这位长官，中国之现状不能不乱。
3: 放肆，太放肆了！
0: 徐副官恶向胆边生，
3: 给我捆起来。
2: 慢。
0: 毛泽东说，
2: 张大帅今天没给你抓人的口谕吧？长官先生，你冷静一点。
3: 这个。
0: 徐副官忽然觉得进退两难，这话是叫这个秀才说准了。
3: 娘的，我就捆不得一个秀才。
0: 话还未了，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只见石花和石头两个孩子大哭着奔来，分开人群，抓住徐副官就要拼命。
4: 你们还我爸爸，还我妈妈！
0: 女孩子呼声凄厉。
4: 杀人有仇没有？
0: 石头尖利的喊，张口就咬人。徐副官连连后退，但手臂还是被石头咬了一口。徐副官一声痛叫，推倒孩子就跑。一大批人冲徐副官喊，
5: 光天化日的杀人就要偿命，
6: 就是杀人偿命。
0: 石头倒在地上大哭，人们围拥上去，孤儿的命运牵动着众人的心。毛泽东弯腰捡起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发现已经碎裂了。
7: 毛先生，
0: 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头，
7: 你莫伤心，我是木匠，我给先生保一块更大的。
0: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19年的八月，湘江评论周刊还是被张敬尧下令查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被勒令解散。然而湘江评论这四个字，人们却是记住。广东漳州，两棵枝叶繁茂的樟树之间挂着一面红底黑字的条幅，上面写着南北齐努力营救陈独秀，树干上还绑着一只老式留声机的喇叭，一遍遍响着略带沙哑的军乐声。这里是避居福建的粤军临时驻扎地，士兵们正在这军乐声中一队队操练，刀光剑影，步声踏踏，而百步远的地方，树荫下那块硕大的青石板地上，陈炯明盘腿席地而坐，笑容可掬。陈炯明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款待十多位漳州豪富，豪富们盘腿坐成一排，神色十分惶然。面对面与豪富席地而坐的是一排气宇轩昂的粤军将校，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也坐于其中。几个炊事兵抬来几只大木桶，而后盛着米饭和猪肉的粗瓷大碗便一只只摆到了众宾客的席前。宾客们感到了一种意外，米饭很香，陈炯明吸了一口香气，满意地抽抽鼻子。
8: 今日恭请诸位，虽是粗茶淡饭，却是一片至诚啊。诸位知道北京徐世昌、段祺瑞之流， 勾结倭寇，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罄竹难书啊。最近竟有拘捕众人景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举国震惊，本司令已经持电北京，严正呼吁释放陈先生。今日我特意奉告诸位，若北京方面执迷不悟，本总司令将率哀兵敢以20,000人之兵力倾巢出动，通电讨贼。
0: 豪富们听闻此言，心中都大惊，但是脸上却都依然笑容不减，纷纷迎合。
6: 陈总司令侠肝义胆，女人早已闻之，但看今日风采，果然正气凛然呐、
8: 啊！是啊，是啊，真不愧为举国闻名之社会主义将军呐、啊！
6: 对对对。
0: 粤军将校们稳坐不动，蒋介石脸上隐含着笑意，眼角却瞟着陈总司令。
9: 这次不仅对我演了一手好戏，处处防范，对他们说这些台词也是宛若名角，炉火纯青。
0: 陈炯明腰板笔挺，又出言道，
8: 话又说回来了，要讨伐反革命，就需有讨伐的资本。什么资本？有人有枪，有粮有饷。
0: 蒋介石帮腔说，
9: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陈炯明接着往下说，
8: 自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想必在座诸位也是动民在胸的，自然也能一如既往鼎力相助本军。
0: 豪富们听了这话，个个如坐针毡。陈炯明接着又说，
8: 将来革命成功了，诸位都是革命功臣，我要钱，但绝非中饱私囊。我这人立志一生不存个人钱财，对此我是发过誓的。我要钱是为了粤军，为了革命，为了救陈独秀先生。现在我希望诸位慷慨解囊。
0: 陈炯明目光炯炯，
8: 革命的功劳不少，我保证给在座诸位各记一笔。而今日嘛，捐赠不少，我先请在座诸位各记一笔。
0: 话说的已经很透了，副官把捐赠簿轮流摊在各位宾客面前，豪富们看看威严对坐的粤军将校，一个个无计可施，只得提起笔。陈炯明环顾四周，满面笑容，侧身嘱咐蒋介石，
8: 忠正啊，是不是再走一趟上海，劳你面禀孙大元帅，本军的反击计划即日拟就。
0: 蒋介石起立大声应道，
10: 是。

0: 蒋介石第三天就赶到了上海。
1: 戴先生，
0: 蒋介石坐在小汽车里，对坐在身旁的戴季陶说：“
1: 陈总司令募集军饷，确有本事。军饷足而士气猛，士气猛而无敌不摧。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啊。”
0: 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戴季陶觉得自己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
2: 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介石兄不妨直说。
1: 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今天怀疑陈某人，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了。
2: 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1: 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界上

0: 最难读的书。
1: 戴季陶点点头，小弟颇有同感呢。
0: 凭孙大元帅的学问，他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
1: 戴季陶佩服起来，
2: 介师兄此言高矣。
1: 蒋介石微笑着又说道，
0: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8。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蒋介石微笑着又说道，
2: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派系太多，陈炯明之惠州派，邓仲元之粤东派，许崇智之福建派，明里争暗里斗，空气恶浊，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啊，再这么下去我只有36计，走为上计了。
1: 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呢？
2: 形势比人强啊。
3: 蒋介石感叹了一声，这时汽车转弯的时候颠动了一下，一片水洼飞起来，同时引来了路边两个年轻人的惊叫。这两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处门槛上啃大饼，泥浆不仅溅到他们脸上，也溅到了大饼上。
4: 不长眼啊，怎么这么欺负人啊？
3: 年长的一个站起来对汽车里面挥挥拳头。这个短衫破旧的21岁的年轻人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学院法科读书。坐在陈延年身边的那位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汽车停了下来，戴季陶的脸伸出车窗，脸色十分难看。
5: 年轻人敢骂人？
3: 陈乔年赶紧拉了陈延年。
5: 算了哥。
3: 陈延年点点饼上的泥，
4: 我骂烂泥。
3: 恼火的戴季陶推开车门想下车，却被笑眯眯的蒋介石一把拉住。
2: 哎，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
3: 戴季陶关上车门对司机喊一声，
5: 开车。
3: 汽车远去之后，陈延年兄弟还久久看着自己手中的沾满泥浆的烧饼。
4: 吃吧。
3: 陈延年用手掸掉了饼上的泥，又咬了一口。陈乔年并没有掸掉饼上的泥，而是直接咬了一口。
2: 泥土是有营养的。
4: 对，老母鸡吃虫的时候都要吃点泥。
2: 给。
3: 弟弟一边啃饼一边摸索出一张火车票递给哥哥。陈延年一愣，
4: 火车票你买来了？
2: 你明天就动身去北京看爸爸吧。
4: 你哪来的钱？你说你哪来的钱？
3: 陈延年忽然悟到什么，急忙撸起弟弟的衣袖，左臂看了右臂也看了，可是陈乔年表情却很淡然。
2: 哎，别找针眼了哥，我没去卖血。
4: 那你哪来的钱？
2: 跟你说实话吧，这3天我都没有去学校上课，去八仙楼洗盘子了，车票是用我做工的钱买的。
4: 爸爸要是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他会把对徐世昌段祺瑞的火都发到你头上的，你信不信？再说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一块儿去做，你怎么就瞒着我？
3: 弟弟听了哥哥这句话，拉着哥哥有些发肿的手说道：
2: 哥，你看看你自己，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我都看见的。
3: 哥哥沉默了，乔年又说：
2: 真的，哥，你别看我的手，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哥，今天晚上我们别去拉大锯了，你早点睡，明天你就去北京，你告诉爸爸我想他，还有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也盼他早点出狱。
4: 我都会说的。

间室里，一张草席铺在地上，脸容消瘦的陈独秀席地而坐，背向铁栅，持笔看书。这是陈独秀每天的姿势，跟达摩似的。监视面朝西面，光线并不是很足。京师警察厅监狱的饭菜还好，掺沙不是很多，还可以下咽。只是监视里潮气很重，日日都像陈独秀的老家安庆的黄梅季节，真叫人难受。那个脸上有着三块老年

0: 般的玉冠又像个老猫似的蹑手蹑脚走进笼子，一张脸似笑非笑。
1: 恭喜陈先生，你家公子来看你了。
2: 我没儿子。
0: 陈独秀头也不抬，冷冷地说，
1: 陈先生是不愿见儿子，还是陈先生本来就没有儿子？
0: 陈独秀摇了摇头，只顾看书，再不理会老玉官。玉官摇了摇手中的钥匙，踱了几步。
1: 书里的学问同过日子的学问不是一个学问呐，过日子的学问与牢房里的学问，哼，也不是一个学问。
2: 这牢房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
0: 陈独秀有些好奇地抬起脸。
1: 此学问名堂大得很，可称五子登科。
0: 陈独秀将书本合上问道，
2: 哦，何谓五子登科？
1: 哎，大凡坐牢之人，整日所思所想者无非五子，这日子、刀子、银子、婆子、儿子。所谓日子呢，就是算日子，盘算究竟何日方可脱去牢狱之灾。所谓刀子，就是掂量掂量这一番罪孽是否够得上砍头的。所谓银子，就是盘算家里的钱财尚有多少，有否欠人者，有否人欠者，一笔一笔都要算起来。这平日里糊涂的，三天大牢一坐，一毫一厘都清楚了。所谓婆子呢，哎，就是思念老婆子，想想平日实在待他不好，近日坐牢了，想待他好都没能耐了。这所谓儿子嘛，就是一坐大牢就特别念及子孙，自家失了名节，子孙是万须保全呐。
0: 陈独秀哈哈大笑起来。玉官并不以为然，接着往下说，
1: 哎呀，人犯一收监，五子必登科，历来都是如此。陈先生，你又何必发笑呢？以在下看，先生此刻实实在在思想着一子啊。
2: 哪一子？
0: 陈独秀更是好奇。
1: 陈先生是重犯，想必对于算日子已不抱奢望了，对于刀子的掂量大概还不至于。说到银子嘛，陈先生是读书人，家道不会殷实，就无所谓盘算不盘算家底了。至于婆子，你老婆前日来探望，昨日又来探望，想必要说的话也就都说了。眼下先生唯一要想的就是这儿子，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有儿子的。
2: 我儿年幼，事事不懂，想他做甚？
1: 陈先生还有年长的儿子，常住上海。
0: 听到玉官这句话，陈独秀愣住了。玉官得意了，
1: 如何呀？
2: 好吧，给你说对了，我陈独秀此刻朝思暮想的就是儿子，你叫他进来见我。
1: 人家要我开恩，少不得要见一把碎银子的。听你陈先生口气，倒像你是牢头金子，我是犯人。哼，也罢也罢，不难为你，你是秀才嘛，敬三分，我给你传来就是了。
0: 监室外，陈延年从一张木凳上规规矩矩站起来。
3: 官长。
0: 老玉官摸摸脸上的老年斑，斜眼瞧着年轻人。
1: 哎，他是老子，你是儿子，平日在家里一见老子面少不得叩头

0: 行李请安的，那是家里的规矩。这人一进大狱，那就没有老子儿子的讲究，通通都是孙子。见了你爷，你也是见孙子；见了你爹，你也是见孙子。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放的屁你就放，一无顾忌，别怕他闻着臭，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狱官又压低声音，
0: 让他闻点臭是为他好。你爹是朝廷命犯，这凶多吉少啊，眼下脾气还是倔得像牛，见谁都不买账。他不买朝廷的账，朝廷就买他的账了。这大总统要取他的命，还不就是像拍死一只蚊子，这个理儿他就不懂了。所以啊，你今天去看他，就是做他的老爷子，摆下一副威来，好好训斥一顿，懂了？
2: 陈延年听得不耐烦，
3: 管着你到底让不让我探监？
2: 狱官的老年斑涨红了。
0: 哼，我这么啰里啰嗦的，还不是为了你爹好啊？这个道理不懂？他编的新青年，我儿子都看得入迷了，抽了烟土似的，什么德呀，什么赛呀，叫人听得心惊肉跳的。你看，你看，你看，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懂不懂？
4: 懂懂懂。
0: 哎，年轻人，莫要不耐烦。哎，好吧，跟我来。
2: 三分钟之后，陈独秀父子的目光就对接在一起了。隔在目光中间的是一面粗黑色的锈迹斑斑的铁栅。父亲的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脸色发青，延年瞧在眼里，心里酸酸的。
5: 爸爸，
2: 陈延年发出一声带哭腔的呼唤，刚唤出一声爸爸，就听陈独秀一声怒喝，
6: 没出息。
2: 陈延年赶紧低下头擦掉脸上的眼泪，狱官则是吓了一大跳，腿抽筋儿退出老远。陈独秀站起来，一个虎步走向监门。
6: 到这里来抹什么眼泪，赶快回上海去，回去。
3: 我知道爸爸会骂我，我同乔年商量了，就是挨骂也要来看你，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们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你还好吧？
2: 听到儿子这句话，陈独秀沉默着不说话。陈延年接着又说道，
3: 我刚下火车就来了，本来乔年也想来，没有钱买车票，后来乔年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一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家拉大锯，三个晚上没睡觉，乔年还去菜馆写了两天的盘子。
2: 父亲的口气软了一些。
6: 我没事吧？我很好，每天看书。进大牢的前三天，我刚发表一篇文章，
3: 研究室与监狱，我等乔年都看了。
6: 我说啊，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爷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文王居而演周易，这个82岁的姬昌要是没有坐上7年大牢，能把八卦演成64卦吗？能排出384爻吗？这个中国人不坐一回牢，哼，我们中国能出周易吗？你来看我又干什么？我不就是在这几块青石板上安安静静研究中国吗？倒是你，时间都磨在火车轮子上，荒废学业。
2: 狱官在远处搔了搔头皮，老狱官听了这个犯人的话，脸上几块深褐色的老年斑又顿时暗黑了几分，他随口骂了一句，
0: 坐牢搞上个屁。
2: 监室内，陈延年又对陈独秀说，
3: 爸爸，我这就回上海，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2: 这时候做父亲的声音柔软了更多， 伸出手来，隔着铁栅栏去抚摸儿子的头发。
6: 没想到你的头发跟我一样长。
3: 没有及时叫青年给我剪，这个月格外忙。
6: 对了，每月5元钱生活费不够用，你们两个果真像人家说的，饿了就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就如这牢房的待遇。
3: 爸爸，我们都是按照您的嘱咐去做的，钱不够用，我们有两只手，我们会挣。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
2: 陈独秀不说话，倒背着手踱了几步，潮湿的石砖地擦擦作响。
3: 爸爸，
2: 陈延年又补充说，
3: 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牢，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
2: 一听儿子这么说，陈独秀的眼睛便抖得滚圆了，猛地一个转身。
6: 这话有底气了，像我儿子说的，可见你们这两年的大饼没白啃。
3: 爸爸，我同乔年除了啃大饼外，这几个月还在啃巴库宁，啃克鲁泡特金，我们觉得吴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
6: 不谈巴库宁，不谈巴库宁，什么吴政府，哼，图喊口号而已。
3: 爸爸，你不能这样说。5个月之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专门研究吴政府学说，得益匪浅。
2: 儿子激动起来，倔劲儿也随之显现。陈独秀很喜欢儿子这样的性格，陈独秀喜欢自己的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
6: 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但是你是我儿子，所以我必得告诉你，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两张面孔，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这个人哼，又卖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千万小心。
2: 说到这里，陈独秀发现儿子的鞋带松开了。
6: 你鞋带松了，爷爷。
2: 儿子弯下腰来系鞋带，陈独秀看着儿子的鞋带，
6: 唉，鞋带都没了，回去换一个。我再问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读过了没有？
3: 读过。
2: 儿子系完鞋带又坐好回答道，
6: 要读3遍。
3: 我会再读的，爸爸。
6: 读到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是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 读到了，不过爸爸，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之手，我们听谁。
6: 哦，这话也像是陈独秀的儿子说的。嗯，
2: 父亲重重点了点头。
3: 那我走了，爸爸，你千万保重。
2: 说罢，陈延年就要从木凳上站起来。
6: 慢，回上海之前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你转告他一句话。
3: 什么话？
6: 我这些天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2: 儿子点点头。陈独秀又大声问儿子，
6: 听见没有？
3: 知道了，爸爸。
2: 陈延年离开笼子20来步之后，老狱官的脾气便发作出来了。老狱官摇动着一大把闪闪发亮的钥匙，一边摇一边狠狠训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7: 该说的话你一句没说呀。
3: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7: 看起来你爹全无悔改之心，他这是万万不能出的牢房了，又免得毒害了我的儿子。
2: 陈延年突然站住了，老狱官差点撞到陈延年的身上。陈延年忽然呲牙咧嘴的咆哮，
3: 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你还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了，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了，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
2: 老狱官半晌回不过神来，最后老狱官指着陈延年，嘴唇颤抖着。
7: 你小子

0: 进来，不是朝廷命犯，砍我的头！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江洋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江洋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

0: 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放下姿态，寂静都是爱，海誓也飞得起来。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恭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5: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6: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5: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6: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5: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7: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

0: 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2: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0: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3: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4: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0: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0: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为名。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剧代表性传承人王秀玲。王老师小的时候就开始随着父亲来唱曲剧，七岁就能主演蓝桥会和花亭会等戏，九岁的时候主演七仙女一举成名。王秀玲老师本人长得特别漂亮，现在已经是86岁高龄，风韵犹存。她在剧目当中扮相秀丽，唱腔甜美，声情并茂，饰演的人物内蕴饱满，是曲剧闺门旦的优秀代表人物。王秀玲老师的艺术生涯主演了《红楼梦》《风雪配》《花亭会》等许多经典剧目，塑造了流传至今的舞台形象，形成了曲剧艺术流派中重要的王派艺术，被称为活林黛玉。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欣赏她在《红楼梦》当中的《葬花》和《焚稿》的选段。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

0: 888。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王秀玲老师的代表作除了《红楼梦》还有《风雪配》这个剧目更是被后人拿来演唱。正是由于它的广泛流传以及受人喜爱，在1981年被河南电影制片厂搬上了荧幕。剧中庄香和洞房的表演以及唱段至今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翅膀。

0: 王秀林老师从艺这么多年来，曾经主演过100多部传统剧和现代戏。《风雪配》里面，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欢快、喜悦、甜美的高秋芳，完成了自己的又一个代表作。当年把《风雪配》拍成电影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是40多岁，还要扮演18岁的小姑娘，在化妆上没少下功夫，每天5点钟起床，还专门请来了上海的化妆师，5个小时的包头、贴脸、化妆，实属不容易。80年代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这个戏曲电影拍摄时间长达1年半，而且录音的时候正好赶上了7月份，那时候没有空调，录制间闷热得很，唱上10分钟都想喘不过来气。后来领导买来了个大箱子，去肉联厂买了好多冰块来降温。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录制出来的唱段依然那么优美委婉。我们来继续欣赏《风雪配》里面的经典唱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妹妹，你说的什么呀？上脚蟹
2: 哟，上脚蟹到现在还没煮好啊？
1: 可不是的。哎，嫂子，你帮帮俺的忙，给俺做做好不好啊？
2: 我可是做的不好，怕不如你来医。
1: 哎呦，好嫂子的，别谦虚了，快帮俺做做吧啊！
2: 好，要不行我做的坏，我就帮你做做。把笛子拿来。
1: 笛子，哎，给。
2: 哟，笛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嘞，
2: 那你就帮手我拿笛子好了。线呢？
1: 线。哎呀，线还没有好哩。
2: 哎呀，你真是临上脚才成脚，你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就不跟你说了。嗯，啊，底子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帮忙帮到底儿。哎，咱俩一块上好吧？

0: 的小房子。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7: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8: 放心，一定赶出来。
7: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8: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9: 听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0: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哎，这有啊，后院有啊，后院，你藏哪里了？
11: 车里
10: 面
11: 有东西，
10: 看看床底下。
8: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9: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7: 别杀他，别！
8: 老子跟你们拼了！
7: 当家的，你醒醒！

0: 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的可管用了。
1: 把兽医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2: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底，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东北地区即将解放。然而，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偏远山区，组成土匪武装，通过反动宣传蒙蔽和拉拢当地群众，与前来剿匪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对抗。争取民心、剿灭残匪，成为当时的一项艰巨任务。
7: 说起剿匪，很多人会想起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战友们里应外合活捉土匪头子座山雕的故事。然而，现实中的剿匪斗争比电影情节更复杂。1948年底，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就曾经遇到了一个异常棘手的情况。
6: 这座叫做北安的城市曾经是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这座外表平常的老建筑就是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省委旧址陈列馆。在陈列馆中保存着这样一张老照片，几位身穿棉衣头戴皮帽的人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了一张合影，

0: 们就是曾经参加剿匪战斗的龙江军区警卫团的指战员们。面对这张照片，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剿匪故事。1949年1月的一天，在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深山中，两个骑在马背上的人一前一后地从远处走来，其中一个好像领导模样的，正是当时的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名字叫李延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与土匪展开谈判。一个解放军干部为什么要和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土匪谈判呢？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做鄂伦春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处。他们能骑善射，常年以打猎为生。对于深山以外的社会形势，他们知道的很少。翻开黑河地区简志，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东北解放前夕，黑河地区的土匪通过拉拢、恐吓、拜把兄弟等招数，蒙蔽和裹挟了小兴安岭上一个近200人的鄂伦春部落。土匪们负隅顽抗，不断侵扰当地百姓，对抗剿匪部队。随着全面解放东北的脚步越来越近，部队准备采取强攻手段，彻底消灭土匪。就在这时，一个特殊的命令到达了剿匪前线。原来，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鄂伦春族与当地的政治土匪们区分开来，让鄂伦春人尽快摆脱土匪的控制。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特殊部署，要求部队不能强攻，要尽一切办法让鄂伦春部落平安下山。对于当时的情况，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有峰说：
1: 所以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剿匪部队就整个的就调整了这个剿匪的方针，原来就是大兵团出动围剿，从那之后呢就改变成什么呢，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以武装围剿呢为辅，到后期基本上就不打了，就是上人上去到这个上山寻找这部分这个受蒙骗的这部分鄂伦春族。
0: 不能强攻，就只有劝降和谈判。然而不明真相又心怀恐惧的鄂伦春族，对于前来谈判的解放军代表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任由土匪们折磨和杀害解放军战士。几个月下来，前往深山谈判的十几批干部战士无一例外都被杀害，给部队造成了极大损失。劝降不成功，又不能重兵围剿，剿匪工作眼看着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出现了。原来，为了解决剿匪难题，在龙江军区的请求下，中央特意抽调刚刚打完辽沈战役的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独立团前来支援。团长李延培星夜奔驰，率领部队战士赶赴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支援剿匪行动。
2: 李延培，这个当年30岁的陕北汉子，18岁就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并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新四军。从陕北的直罗镇战役到山西的平型关大捷，从解放淮阴城的阜宁战役到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李延培和他的战友们，真的能将误入歧途的鄂伦春部落带下山吗？
0: 很快，李延培被任命为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的职务，负责剿匪工作。当他听说已经有十几批干部战士因为与土匪谈判而牺牲的时候，李延培深感痛惜。他说，不要再派其他同志进山了，我经验丰富，还是让我去吧。就这样，李延培瞒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悄悄地启程了。为了找到这个深山中的部落，李延培带着参谋穆景祥在山里转了好几天，终于在瞻河边见到了他们。当时只有9岁的鄂伦春族亲历者莫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1: 我们跟那儿住了有半个多月了，突然这家伙狗汪汪咬啊，这咬的声音特别隔路，完了我们小孩都跑过去了，跑来两个骑马的，来了以后我们这边就，我看大人就上来了，上来了以后他们就下马了，下马了他们想拉拉手啊，还不是干啥玩意儿，他们也不跟他们，害怕呀，不敢靠前儿。后院知道了，他自己介绍，我来这个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说，让你们下去过好日子。你们这个你这么过多遭罪呀！
0: 李延培的到来在部落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土匪们对鄂伦春部落首领莫东生和莫金生两兄弟说，这是个密探，如果放回去，解放军的大部队马上就会来围剿，你们鄂伦春人全都得死。说完把李延培五花大绑，不由分说就要拉出去枪毙。对于这个情况，李延培早有预料，他知道跟土匪们没有道理可讲，关键是要尽快让鄂伦春人了解自己。于是他抓住仅有的一点时间，尽量尝试挣脱土匪的拉扯，同时滔滔不绝地向部落首领莫氏兄弟讲明自己的来意。终于部落首领莫东升大喊了一声，慢着，让他把话说完。原来莫东升发现李延培两人不但没带武器，而且处处为鄂伦春族的生存着想，又联想起在这之前土匪们每次都说解放军会杀鄂伦春人，结果并非如此。于是他鼓起勇气喝止了土匪们，让李延培继续说明自己的来意。经验丰富的李延培抓住这个机会，把山脉的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垮台等事实一一讲给了鄂伦春族。在场的土匪们则恨不得马上杀了李延培。对于当时的惊险情形，李延培的儿子李东海说，
3: 我爸爸上山就是没想活着回来，他就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几次跟那个谈都是被拉出去枪毙，后来那个莫东升几次都给拉回来了。
0: 李延培对莫氏兄弟承诺，只要鄂伦春族脱离土匪，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就可以保留枪支继续打猎，政府还可以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地方定居，如果不信还可以用他当人质，派人下山考察。经过几天苦口婆心的宣讲和深入的沟通，莫氏兄弟终于同意派人下山看看。在北安，鄂伦春族的谈判代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李延培和军区领导带着他们在各处参观，并送给鄂伦春族大量的粮食、衣物和药品等。部队和政府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鄂伦春族的谈判代表，一件看似无解的事情就这样在李延培冒死闯虎穴之后有了新的转机。李延培的勇敢行为也得到了战友们的赞赏和敬佩，他的女儿李东征还记得战友们对李延培的评

0: 谁都管你爸叫李闯王。我说咋说，你爸就能闯，打仗那是绝对勇敢。我爸跟我说过一次，不这啥哪一个战役，平型管不是哪一个战役，我爸说人家是朱德亲自派他上的，说你打仗勇敢，你给咱先上。
1: 在北安市黑龙江省政府旧址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组雕像记录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2月28日，鄂伦春部落代表莫德林等人向人民政府签署和递交了相关文件，同意下山定居。而那些蛊惑和蒙蔽鄂伦春人的土匪也陆续被带出深山，依法处决。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军指挥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处在历史与战火夹缝中的鄂伦春部落就这样重返人民的怀抱，走向了新生。1952年，莫东升等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关切地问，鄂伦春人都下山了吗？莫东升则激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鄂伦春人的新生活。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冬，解放天津的战斗即将打响。关于守城敌军的布防情况，是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最想掌握的情报。他能够如愿以偿吗？天津战役打响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就收到了一张天津城防图。这张图啊，做得很细致，敌人的战斗攻势以及天津城的布局可以说是一目了然。那么，这份重要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呢？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展厅内陈列着3000多件平津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些文物十分特别，它们是北平、天津等地地下党员使用过的微型照相机，以开缝纫店为掩护时使用过的缝纫机等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和天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有2000多人，他们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曾是天津地下党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专家说，它是由多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的。1949年平津战役前，国民党天津守军为了加固天津城的守备，在原有城防设施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号称大天津堡垒化。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攻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把国民党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摸清楚。于是，很多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搜集情报的任务。麦玄坤就是其中之一。麦玄坤1923年生于天津，1942年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1946年6月毕业后，进入天津公务局第1区工程处任职。1947年，天津城大兴土木，构筑城防工事。麦玄坤时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天津城防工事一共分为10个工段，但麦玄坤只负责其中一个工段。为了拿到另外9张图纸，他就

0: 利用自己工作之便到各个工段搜集资料，如果看到有虫粪的图纸，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走，如果没有，他就找机会借出来一份。很快，麦玄坤搜集到了所有施工图纸，这些图纸不方便带出去，麦玄坤就趁着每天别人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绘图。这套绘图工具就是当年麦玄坤使用过的。为了买这套工具，麦玄坤不仅动用了家里的积蓄，还卖了一件自己的衣服。麦玄坤连续画了一个多月，就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这一天中午，麦玄坤正在全神贯注地仿制图纸，突然一个工程处的监工进来了，径直走到他的桌前。此人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郑重其事地问：你是不是要学张松县地图啊？虽然当时麦玄坤并不太清楚《三国演义》中张松县地图的典故，但是他听到“县地图”三个字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时麦玄坤马上镇定了下来，说：我说你呀，别跟我开玩笑了，还没上班呢，那么早干嘛来呀？然后麦玄坤东拉西扯岔开了话题，后来这个监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麦玄坤化险为夷。后来麦玄坤终于将城防图绘制完成，这张图标有天津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和坡度、行人道、交通壕等详细数据。他将这张城防图交给了王文元，王文元当时任天津中共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就是王文元之前布置给麦玄坤的。这一天，王文元来到位于天津市区西北角的一家大众照相馆。
1: 老板，
0: 老板是个小青年，名叫汤俊山。汤俊山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后，他所经营的照相馆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基地。王文元这次交给汤俊山的任务是拍照和伪装城防图。虽然汤俊山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任务了，但城防图太大了，汤俊山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试验。最后他巧妙地把图纸经过缩拍、化学处理，裱糊在两张12寸的老年夫妇照片后面，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通知王文元来把照片取走。
2: 中共地下党拿到了城防图，接下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图送出去。执行送图任务的同志要从天津城前往河北沧州，把情报交给中共华北城工部的同志，而这一路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路上敌人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来往行人严格盘查，因此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交通员。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这一天，王文元骑着车来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他表面上是来修车的，实际上是来接头。车铺老板名叫赵岩，是一名地下交通员。赵岩曾多次到解放区送情报。第二天一早，赵岩化妆成出城的百姓，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兵把守的关卡。出了城，赵岩搭马车直奔河北沧州，一路都很顺利。没想到，就在快到解放区的时候，危险降临了。这天，从路边的农田里突然钻出来两个土匪，他们拿着枪，一边喊检查，一边把赵岩乘坐的马车拦了下来。
2: 土匪将所有的钱财洗劫一空。土匪看到赵岩的包袱，二话不说就要抢走。赵岩说，里边的东西你们用不上。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包袱。赵岩说，这两张照片是我们家去世老人的遗照，我回去上供用了。土匪一听转身就离开了。虽然赵岩被洗劫得身无分文，可是抱着照片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于是赵岩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把照片送到了河北沧州的华北成功部的负责人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而几乎与此同时，天津城内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成也在执行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他公开身份是天津公务局负责工程验收的技术员。在张克成所在的办公室，有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城防公路图的绘制。虽然张克成经常能看到常工程师手里的城防公路图，却始终没有办法拿到它。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天常工程师被人叫走了，因为走得匆忙，公路图忘了收起来。于是张克成等办公室的同事都走了，就把图纸带回家。张克成一到家，马上关起门窗，开始手工复制图纸。然而图上的信息太多了，张克成画了整整一夜也没有复制完。他思来想去，决定冒一个险。张克成把图纸留在家里，直接去上班。张克成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常工程师在四处乱翻。别人问他找什么，他又不敢明说。张克成知道丢失图纸是重罪，常工程师短时间内不会声张。于是张克成不动声色，下班后马上赶回家继续复制图纸。就这样，张克成用了两个通宵把图纸全部复制完成。次日天一亮，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图塞到一个角落。常工程师上班后翻找到了这份图纸，从此不再声张。后来张克成复制的这张图被缝在棉裤里，辗转送到了天津城外的解放军手中。1949年天津战斗打响之前，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陆续收到了几份天津城防图，这些图记录着不同的军事信息，他们是麦玄坤和其他天津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时任天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刘亚楼马上组织技术人员，将这些记录天津城防信息的图纸进行比对分析，最终绘制出一份天津城防的综合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刘亚楼呢曾经这样说，正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图，为我军了解敌情、下定决心、部署兵力、制定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天津解放1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刘亚楼呢也曾经这样说，天津是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共同给打下来的，对天津地下党组织同志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 1949年1月15日，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29个小时之内就被人民解放军攻破。战斗结束后，天津城中的老百姓都说，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专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反映出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0: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1: 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暗堡的形象深入人心，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淮海战役中，有一位像董存瑞一样的英雄，他叫张树才。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中，张树才抱着20斤重的炸药包飞身炸地堡，用生命为部队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2: 张树才是淮海战役牺牲战士的典型。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共有3万多人壮烈牺牲。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牺牲，老百姓没有退缩，他们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上战场，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那么老百姓踊跃参军的动力是什么呢？
1: 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奖旗，红色的丝绸面上绣的是夫妻两立功5个大字。这面奖旗是山东福山县政府赠送给冯家庄青年妇女谭桂英的。1948年秋天，谭桂英主动劝丈夫参军，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又有27名青年报名参军。为了表彰谭桂英的贡献，县政府赠送给她这面奖旗。在山东莒南县，还有一个父送子参军的故事。有位农民叫郑信，1948年秋天，他劝儿子参军上战场，在当地影响很大。在山东沂源县，有位老大爷名叫刘炳乾，有4个儿子。一天，他的2个儿子抢着参军，互不相让。于是，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公开表决，最后选中了年轻力壮的老二。刘炳乾听说二儿子要参军，赶来说道：“我来送子参军，国民党害了我，共产党救了我，还能忘了恩吗？”如此朴实的语言道出了解放区人民的心声，也说出了一些解放战士的想法。解放战士是在战场上起义、投诚、被俘并自愿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士兵。淮海战役中由于伤亡很大，为了补充兵员，中央军委规定急俘急补，急补急战。也就是说，前国民党军士兵只要自己愿意，经过思想教育后，可以随时编入解放军队伍，调转枪头打击国民党军。前面提到的张树才就是一位解放战士。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些文物，见证了张树才坎坷的人生。张树才出身贫寒，19岁那年到地主家当了长工。后来国民党军抓壮丁，23岁的张树才被抓到了国民党军营。在军营里，张树才备受压迫，直到1947年孟良崮战役被解放入伍。为了能够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张树才主动要求到爆破组，并成为一名爆破组长。参加解放军仅仅一年以后，张树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

共产主义战士。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张树才作为华东野战军六纵战士，跟随部队南下，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攻打大张庄时，张树才英勇牺牲。后来他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特等功臣。他的英雄事迹经新华通讯社和电台传播后广为流传。无论是解放区人民，还是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心里都有一杆秤。正如淮海战役前张树才在写给党组织的决心书中说的，我知道谁是敌人，我知道为谁打仗，我不怕一切牺牲，坚决完成任务。这句铿锵有力的话道出了解放军战无不胜、越打人越多的奥秘。明确的战斗目标是战士们一往无前的动力，也是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的动力。那么打仗是为了谁？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1946年，山东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淮海战役开始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生活有了保障，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政治上，他们摆脱压迫，翻身成了主人，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翻身成果，解放区人民纷纷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这个明确的目标使老百姓对参军有了更高的认识。而解放军不仅是一支正义之师，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而且它还是一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爱护群众。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据徐州市民王厚德回忆，夜间进城的部队露宿在府衙门鼓楼附近的街头，没有打扰居民和商铺，街面比较平静，许多人夜间没有发觉有军队开进来，待人们起来开门营业时，才发现街头有部队。只有早起的人才会发现路旁、店铺边、树下睡着一排排枕着背包、枪支的军人。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加强纪律性成为共产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攻打安徽宿县的战斗中，中原野战军三纵九连战士王涵在挖工事时，挖到老乡埋藏的11块银元，如数归还。在江苏辽湾追击战中，有个叫朱胜明的战士挖枪眼时碰坏了房东的梳妆镜，他在留下赔偿钱物后写下了这样的字条：房主人，对不起，我因打墙洞射击敌人心急，机枪脚碰坏了你们梳妆台上的镜子，现特赔偿，请原谅。2团8连战士朱胜明，11月10日中午。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对老百姓的爱护也是有目共睹的。医务工作者不只是解放军的医生，还是战地

0: 仓守护者，老百姓的房屋破旧，解放军帮助修缮，就连被国民党军遗弃的受伤士兵，解放军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把他们送到后方治疗。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又高度包容的军队，赢得了老百姓的心。有人动情地说，你们这样好我忘不掉，国民党那样坏我也忘不掉。老百姓对解放军的认可与对国民党军的抗拒形成鲜明的对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老百姓的支持下，解放军打仗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老百姓参加解放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淮海战役期间，《开封日报》上刊登了一组对民工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画，对国共两军进行了鲜明对比。入营之前，一边是残暴的抓丁，一边是热烈的参军；入伍以后，一边是当囚犯来看管，一边是像到家一般温暖。两种家属命运，一边是满田荒草无人管，一边是大家代替来生产。还有营中教育、军民关系、两种家属的待遇等等。这样强烈的对比，使老百姓明白了谁是可以依靠的人。有了老百姓的认可与支持，解放军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关于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卫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当时人民解放军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呢，人民解放军又歼灭了比黄百韬兵团更强大的黄维兵团。到了第三阶段，庞大的杜聿明军团也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这样淮海战役最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55万5000余人。淮海战役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是歼敌人数最多的，它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奠定了全国解放胜利的基础。
0: 作为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和胜利之师，解放军赢得了老百姓的最大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仅山东解放区就有168000多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兵源需求。再加上千千万万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解放军的队伍越战越强，最终迎来了全国的解放。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

0: 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何恩，一位普普通通的之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三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

0: 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支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食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支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支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民工踊跃支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支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泉中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泉中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泉中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 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

0: 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之前民工的心。之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7: 在哪儿不许动！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9: 滚开！
10: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打

0: 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7: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8: 放心，一定赶出来。
7: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8: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9: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0: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想有没有？后院有没有？后院，你藏哪里了？
11: 车里有东西，
10: 你看看床底下。
8: 你带着这些打好了刀，快跑！别管我。
9: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2: 别傻的，别！
8: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
8: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
11: 杀鬼子。

0: 声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国家记忆，一声巨响，电光火石间，炭窑轰然坍塌，为救战友，他壮烈牺牲。滚滚巨石吞噬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却铸造了一位伟大英雄——张思德。毛泽东为何亲赴他的追悼会？国家记忆带您致敬时代楷模张思德。194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始终牵制着大量日军侵华兵力。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时年51岁的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正在对国家前途命运、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要在1944年冬天举行6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后勤保障需要提前进行，其中的一项是储备大批木炭，供所有参会人员冬天取暖之用，为此必须有一个烧炭小队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延安的冬季异常寒冷，西北风所到之处，风刀霜剑，滴水成冰。在如此寒冷的冬季，毛泽东和延安党中央的工作人员究竟要如何度过

0: 漫漫长冬呢？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回忆，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毛泽东经常在寒冷的冬季彻夜工作，有时他的手脚被冻麻了，便放一盆炭火在桌子底下，炭火经常把毛主席的棉鞋烧坏，他把棉鞋上的火熄灭后继续坚持读书工作。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窑洞里必须开着门窗，战士们都是一边烤火一边发抖。那么延安的冬天究竟有多冷呢？
1: 1938年5月份，毛泽东在窑洞里写论吃久战，这个时候毛泽东都需要脚上穿棉鞋，前面呢还得放一个炭盆，那我们可以想象冬天有多冷啊，滴水成冰，寒风彻骨。

0: 1944年春夏，抗日战争已进入到最关键的时期，前方战火不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力指挥敌后军民作战，后勤保障工作也提上日程。建烧炭小队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警卫团的身上。当时中央警卫团里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过烧炭的经验，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交给富有经验的人来做。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张思德。张思德，四川仪陇县人，父母在他很小时就过世了，养母刘光友把张思德养大。张思德在12岁时就跟着叔叔练就烧炭手艺，他们烧的炭在市场上卖得最快。1933年8月，红军解放了张思德的家乡仪陇县。同年10月，张思德报名参军。然而就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意外发生了。
1: 红军的时候呢，他们俩人在一起，他是班长，我老头，他是战士。三次的过草地，过草地那水连草那都深泥洼，铺泥洼的那，这个有个战士先进去了。
0: 此时天空电闪雷鸣，陷入泥沼中的战士拼命挣扎，十分痛苦。他向战友们求救，有的战士伸手去拉，反而险些也被陷进去。眼看着泥沼一点点从战士的大腿没到胸口，大家急在心头，却束手无策。就在泥沼快要淹没这名战士的胸口时，危急关头，张思德义无反顾地趴在泥地上。此时的他想到了什么？
2: 这个时候呢，张思德呢就是急中生智，说如果这样救的话，可能都陷下去了。然后他说，我躺在这个沼泽地上，班长呢站在，一脚站在副班长的身体上，一脚站在我的身体上，这样呢去把那个小战友拽出来。
0: 在另外两名战士的协助下，陷入沼泽地中奄奄一息的小战士终于得救了。在场的战士们都为张思德奋不顾身救战友的精神所感动。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冲破国民党四川军阀的阻拦，渡嘉陵江西进。在战斗中，张思德奋不顾身同敌拼杀，右腿中弹毫无惧色。在此前的一次战斗中，张思德也同样如此，冲进敌阵击毙敌军射手，一人缴获了2挺机枪。还有一次，张思德外出执行任务，路上遇见敌军疯狂追赶一个14、15岁的小战士，他猛冲上前将敌击毙，救出了这个小战士。

0: 在这个出了草地，然后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呢，打百丈关的战役上他又一次负伤，所以整个在红四方面军作战的期间呢，桑斯德作战非常勇敢。
1: 这里是延安宝塔山，它见证着曾经的燃情岁月，记述着燃情岁月的红色乐章。跋涉25000里的红军驻扎于此，为这座宝塔山下的小城赋予了中国的希望。转眼间到了1942年，此时的张思德已在延安度过了7个年头，从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了27岁的老兵。张思德一心希望跟随队伍参加抗日，却因多年前负伤无缘战场。1942年冬天，由于部队整编，张思德被调往内卫班当战士。跟张思德同时入伍的同志大部分都当了干部，有的已是团级首长，唯独张思德从班长降为战士。那么张思德又将如何抉择呢？
2: 张思德就说了，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我来保卫党中央责任重大，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1: 这一年的11月，张思德被分配去当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当时毛泽东刚从杨家岭搬到枣园，不久中央书记处都搬到枣园办公了。那时内卫班的战士们被誉为枣园哨兵。毛泽东的住处在枣园西北的半山坡上，院里坐北朝南是一排五孔窑洞，院西侧一排平房就是内卫班的宿舍。能直接给毛泽东站岗放哨，是多少战士梦寐以求的事。现在张思德站在这里，能够直接守卫毛泽东，让他无比欢心。那段时间他的情绪一直处于激动和兴奋之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上延安城里开会。毛泽东每次外出，内卫班便跟着他一同前往。而毛泽东乘坐的车是由南洋华侨捐献，车身宽大，车后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当时有很多人到延安参观访问，难免鱼龙混杂。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每次出车时都有一个同志站在车后担任警戒，以防万一。然而对于从未担任过警戒工作的张思德来说，他将如何面对？站在车后担任警戒要比坐在车里辛苦得多，夏天车后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车后寒风凛冽，冻得人手脚发麻。但是大家都把站在车后执勤看成是一种光荣，争着担任警戒。张思德到内卫班后，每逢毛泽东外出，汽车刚一发动，他就站在车后抢占了警戒位置，几乎每次都是如此。这是张思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当时只有29岁的他看起来如同40-50岁的模样。即便如此，张思德的脸上却充满了幸福的笑容。就在拍这张照片之前，张思德刚刚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进入陕北安塞石峡峪烧炭。10万斤木炭的生产任务，至少要开7个炭窑同时烧，短时间

内要烧如此多的炭，张思德又将面临哪些危险和挑战？烧炭是个技术活，程序十分繁复。首先，炭窑引火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干柴塞在牛犄角洞里面，点着以后慢慢用火烤。三四天之后，会冒出带有白烟的水蒸气。再过几天，烟从白变黄，再变青，直到烟几乎消失看不见，冒出来的都是气体，封窑的时间就到了。对烧窑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烧过了头，留下的都是灰，就没有炭了。烧不透，烽火过早，炭里面还有木头加在一起，取暖时不仅烟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不仅如此，出炭也是既紧张又危险的环节，需要争分夺秒。张思德每次都抢先钻进窑里，以惊人的速度爆出木炭，一根一根往外递。炭上冒出的火花烤得人脸皮发疼，张思德全然不顾，被烟灰呛得喘不过气来时，他就竭力忍住。为了掌握好火候，张思德每天都吃住在炭窑旁，白天他巡回各窑掌握火候，晚上他要起来好几次，爬上各个窑顶观察烟色。由于窑里温度很高，有的木炭出窑还有火星，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险情。张思德总是不顾危险，跑到窑洞最里面捡木炭。还有一次，张思德受伤的手包的破布着火了，他就用手熄灭后继续干。同志们要和他换位置，他总是不肯。在张思德的带领下，大家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烧炭50000多斤，超额完成了3个月10万斤的任务。1944年9月5日，天空下着大雨，张思德和战友们正准备一起挖一个新炭窑。战友们卖力的干活，全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0: 质松软，雨水不断的渗透，无情的侵蚀着山坡。这时只听一声由远而近的轰响，电光火石间探窑轰然坍塌。反应机敏的张思德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推出了身边的战友，雨声、探窑塌陷声响彻整个山谷。被救出的战士怒吼着奋力刨着土，撕心裂肺的痛楚占据了他的心，他想要救出张思德，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1: 山上没有几个人，才四五个人从山上跑下来，先救这个周仓，救了他以后呢，一把张思德抛出来以后，张思德就不行了。
0: 救援的战友们赶来了，等大家把张思德从坍塌的探窑下扒出来的时候，他早已经没有了呼吸，一把镢头还死死地顶在他的胸口，保持着最后的劳动姿势。这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战士就这样走完了他光辉而平凡的一生，牺牲时年仅29岁。延安上空的雨越下越大，当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传到枣园时，毛泽东震惊了。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神情凝

0: 重，放下手中的笔，并指示身边的同志尽快上山把张思德的遗体拉回来。
1: 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以后啊，沉默了以后非常沉痛，他说张思德啊是个好战士，站岗放哨，还多次陪我外出，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呢，说在前方打仗死人是难免的，我们后方生产发生事故再死人，这是不应该的。
0: 随后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将遗体擦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找口好棺材好好安葬；第三，开追悼会，我要去参加。天幕低垂，群山肃立。1944年9月8日，张思德追悼大会在延安枣园隆重举行。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悬挂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向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学校学员和中央警备团的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站在土台子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打着手势发表了演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今天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把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主席的这次讲话长达数十分钟，经整理发表后成为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时代需要张思德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这种精神将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民族对一位英雄的永远记忆。
2: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在雷锋眼中。幸福和快乐是什么？在人们心中，雷锋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雷锋灿烂的微笑还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吗？国家记忆带您致敬时代楷模雷锋。他活着，今年已经77岁了。55年前，当他离去的时候，22岁，还是青春阳光的年纪。他在农场当过拖拉机手，被钢铁厂招收为工人，后来成为了部队的一名战士。和今天见多识广的青年人相比，这是一个普通农家小伙子的平凡经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作家为他立传。外表帅气、性格热情的他，是新中国最成功的男儿典范。他以1.54米的小个头，被师父宠爱，受领导重用，是朋友们的好哥们儿，更受女孩子欢迎。最后还被国家领袖题词，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他的日记当中，幸福和快乐几乎充斥着他的每一天。他叫雷锋，是个有着娃娃脸的阳光少年。1956年11月，一个叫雷正兴的16岁少年，身着蓝衣青裤，脚穿力士鞋，挑着一个小木箱和一床破旧被子，满脸笑容地来到中共湖南望城县委组织部报道。就在4个月前，雷正兴还是荷叶坝完全小学的一名学生，他是个孤儿，靠着吃百家饭长大。1955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雷正兴作为毕业生代表登上了演讲台，他接过大队辅导员的话筒，激动地向全校学生宣布，他要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回乡当农民。沸腾的时代点燃了青春的激情。雷正兴的小学同学雷梦轩，在他回乡的路上送了一程又一程。
4: 本来他可以考上中学，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党都还比较穷呢，要国家来负担你都是不可能呢。
0: 放弃考中学的雷正兴，先在生产队干了一段征收公粮工作，接着又被安庆乡政府调去当了通讯员。赵阳城老人是那个时候的望城县委副书记，雷正兴这个名字他怎么也忘不掉。
5: 我们散会，后边呢

0: 他要把这个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把煤火处理好，他就盖住，他再睡觉。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要来开会啊，他又给你搞得干干净净的。
1: 充满青春气息的雷正兴是县委大院抢眼的小男生，不仅是因为他干活勤快，眼里有活，还因为他虽然一个人生活，衣着总是干净利落，还有些洋气。这是他在1957年留下的一张照片，身上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写着锻炼二字的有领汗衫。18岁正是爱美的花季。1958年春天，雷正兴拿着20元钱去百货公司买衣服。那一天，望城县城锣鼓喧天，雷正兴被这样的热闹吸引，驻足观看。原来望城县决定在围垦出来的团山湖开办一个国营农场，但购买拖拉机需要钱，县委拿不出这些钱，于是就号召全县的青年人捐款。一个月只挣23块钱的雷正兴捐了20块钱。当县委决定派他去学习开拖拉机时，雷正兴才知道他是全县青少年中捐款最多的人，而只有老书记知道他的那些钱都是怎么一点一点的从工资里抠出来的。
0: 他的背心旧了他不买啊，是吧？再一个衣服破了他也打个补丁就行了。
1: 1958年3月10日，在雷正兴再三要求下，望城县委同意将他调到团山湖农场去。他有一个梦想，要当望城县的第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没有任何驾驶和机修知识的雷正兴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拖拉机。6天后，雷正兴写的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了》发表在县级报纸《望城报》上。我一坐上驾驶台，心跳得很，生怕开不动别人会讥笑，又怕没有力转不动方向盘，还怕刹不住车就更糟。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快活，手脚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3个月后，雷正兴就可以神气地将拖拉机从长沙开到望城县委。驾驶的拖拉机在肥沃的土地上驰骋，给了雷正兴新鲜的体验。几个月的时间里，在纵横6-7里的团山湖湿地，雷正兴和他的同事们就围垦出一个新的国营农场。在1958年半年时间里，雷正兴一共创作了9首长长短短的诗歌，以此来表达参与到共和国建设高潮的满腔激情。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分明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1958年，中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鞍山钢铁厂从全国抽调了1000名技术人员。远在团山湖农场的雷正兴决定报名前往鞍钢。填表的时候，他正式改名为雷锋，金字旁的锋字让他觉得自己有了钢铁般的力量。在那段时间里，雷锋嘴里经常蹦出这样的一句唱腔：钢铁元帅已升帐。故乡就这样作别在了身后，那里有着太多雷锋希望遗忘或者深情眷恋的东西。全部家当一个箱子，装上了心爱的口琴。

0: 和他的伙伴不同，他没有亲人送行。即便如此，他依旧兴奋万分。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在告别家乡之前，雷锋特意去韶山看了毛主席故居。毛泽东是这个年轻人最敬仰的人。出来的时候，他搂着伙伴的肩膀，激动地说：“我早已不是孤儿了。”从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来到千里之外的东北，冷，透心的寒冷，瞬间浇灭了这些从南方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投入国家钢铁工业的热情。只有雷锋依旧笑着，还在帮助着其他的工友。由于雷锋在团山湖的时候学会了开拖拉机，他被分配到了鞍钢化工总厂当推土机手。此时的雷锋正承受着工作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这是个由运料汽车、运煤火车、翻车机、推土机、门行吊和传送带构成的世界，而雷锋驾驶的 C80 推土机是苏式重型机械，驾驶座前长短不一的操作杆有七八个，驾驶起来震动力大，劳动强度也大。师傅问雷锋：“你这南方小鬼受得了吗？”雷锋开始玩命了。由于自己个子矮，坐着开车看不到前面的大铲子，他就站着开。但场地不平，脑袋随着颠簸的车子在车棚盖上撞得发晕，他就猫着腰干。这种姿势坚持不大会儿，就累得腰酸腿疼。但他拒绝了车间主任给他换小车子的建议，硬是通过了推土机手的考核。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无数次，雷锋在这辆推土机上翻看他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时候的他渴望像保尔·柯察金那样，为了修铁路与冰雪抗争，日夜奋战。这位十九岁的大男孩已经有了新的英雄梦。雷锋曾经很多次这样忘记过自己：搅拌水泥的时候，天气寒冷搅不动，他脱下鞋用脚搅拌；焦化厂搞炼钢，开推土机累得腰酸背痛的他，工余时间还坚持去帮把手。对于雷锋而言，这些辛苦、汗水和舍弃，与他精神上收获的快乐相比，真的无足轻重。我要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和工友的合照里，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雷锋，他似乎有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气质和笑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这个英俊帅气的男孩也爱美，也爱在工作之余和同伴一起上街跳舞。或许雷锋也无数次想象过他穿着时髦衣服的样子。他从16岁开始就已经有了不错的收入，但每次老乡刘大兴家庭贫困的母亲需要钱，粮票失窃的工人王大修需要钱，生了疾病的邹本国需要钱，雷锋都用自己的钱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于是直到19岁，雷锋才第一次为自己添置了喜欢的衣服。
1: 只 心标兵一致，我当上国防军，马上横出风枪，军装更合身，毛盔闪金光，领战更漂亮。
0: 这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歌曲，穿上一身黄军服，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是那一代青年的向往。1959年12月3日下午，焦化厂召开了全体职工动员大会，这也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后，国家组织的第五次征兵工作。全场闻之沸腾。在党总支书记做完动员报告后，雷锋和30多名青年职工争先恐后地登台表决心。在第二天的日记中，雷锋记录了自己的焦虑。昨天我激动的一时一刻都没有平静，深夜了我怎么也睡不着觉，便从床上爬起来，跑到了车间办公室，叫醒了已熟睡的李书记。我问他，我能不能入伍啊？李书记笑着说，能啊。回到了宿舍，我还是不想睡觉，坐在条桌旁写我的入伍申请书和决心书。雷锋所写的题为《我决心应召》的入伍申请书发表在了第二天的《工厂领报》二版。1959年12月25日，雷锋在日记里用了“永远”“最大”“万分”这样的词表达自己的心情。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我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1960年元旦，雷锋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告别的时候，雷锋依旧在笑。20岁的那天，他再次作别生命中这重要的驿站。明天新的生活即将开始。1960年3月，新兵连训练结束，雷锋被分配到运输连当驾驶员。入伍之后的雷锋依旧忙个不停，给工地送砖，帮助生活困难的大爷，送丢了车票的大嫂上车，帮农民上街拾粪，帮战士补被子、洗袜子、补习文化。超人战士雷锋总是不知疲倦地想着别人的需要，及时地伸出自己的援手。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的过程中突发意外，因公牺牲，年仅22岁。
2: 陈老，我告诉你个消息，坏消息，我查消息，雷锋死了。
3: 当我们确信再也见不到我们的辅导员雷锋了，我们都失声地哭了起来。
2: 福州市多少人？70万人口，就70万人口，有10万人给雷锋送过灵了。
0: 那些雷锋身边最亲近的人曾经接受过老班长的帮助，今天他们又在像雷锋那样帮助着别人。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963年3月5日，人。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上任网好去处就在宁州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8。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子掌握我路，对的人干掉了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4: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5: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4: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5: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4: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6: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4: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7: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余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4: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5: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4: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8: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

0: 上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这个少林故居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2: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3: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4: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

0: 新质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嗯，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
10: 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8: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那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5: 怎么才喝到？
6: 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

0: 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2: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3: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2: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4: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5: 这
4: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6: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7: 这不能光只能看吗？
8: 这真对，
9: 这热闹，
10: 这
9: 热闹，
10: 这
9: 真要
10: 去啊！真
11: 要
10: 去
11: 啊！
10: 真要
11: 去
10: 啊！
11: 必须得去啊！
12: 我们一定要
13: 抓起来吧！
14: 先生，训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2: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4: 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你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

0: 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落实

0: 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 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 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3: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0: 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认清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密水文动态监测，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应急响应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响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要强化重点部位管控，聚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强化巡堤除险，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巡查力度，加强水库河道联合调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防御和系统治理，加快城市低洼区、溢涝点、积水点等重点部位排涝设施更新改造，抓实抓细薄弱环节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要做足抢险救灾准备，抓紧开展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和更新补充，细化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加强值守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扛起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量。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用好管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队伍，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统筹指导，支持保障，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研究我省少先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启智润心，完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传文脉等实践活动，更好更具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要呵护成长，密切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凝聚合力，强化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推进少先队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努力培养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审议中共河南省委文件制定工作办法，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常态化做好法规文件立改废事，弘扬短时新优良文风，加强对重要法规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凯出席。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落实实践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关键抓手，坚持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央地监管协同，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要以坚持正确策略方法为重要保障，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力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善于抓前端治未病，抓中端治已病，抓后端防扩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优做强金融体系，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会议传达学习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我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扛牢政治责任，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把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领军人才，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健全先进典型正向引导激励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要把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落到实处，持续保持惩治金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深化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抓到底就治作风顽疾，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抓出成效，持续在一体推进学差改上下功夫，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机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李涛、郑海洋、秦海出席，省委金融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不移跟党走，砥砺奋进新征程，奋力建功新时代。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说，
3: 这里边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还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上的一系列突破，带领中国人民啊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社会稳定。
2: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抗美援朝老战士易森林 有着71年的党龄。他说，当年在战场上，战士们一把炒面就着一把血，但内心却坚信共产党能让新中国挺直腰杆。
4: 虽然我已91岁，但初心不改，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讲好党的故事，教育好子孙，把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永远跟党走，这是我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2: 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勇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为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河南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郑州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蔡亚凡表示，
6: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2: 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社区党委副书记彭梦蝶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7: 作为一名90后社区干部，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小区支部带动党员群众广泛参与，让居民生活更舒心更幸福。
2: 郑州巩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陈玉杰说，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永远不变的根和魂。
8: 我将坚定不移把政治见景摆在首位，带领队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初心融入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侦办、每一次为民服务之中。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扎根河南洛阳半个多世纪，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所以此事山河有记。记者整理了陈老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录音，句句话语拳拳报国心。今天让我们重温陈俊武院士的楷模事迹，致敬他毕生不渝的报国初心。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报道。
2: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那间编号456的办公室依然保持着主人离开时的模样。这间普通的办公室承载了陈俊武与洛阳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也见证着他用毕生心血为新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立下的卓著功勋。1944年，怀揣济世报国宏愿的陈俊武考入北京大学，在一次参观学习中，落后的旧中国石油工业深深触动了他。
9: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原来尤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能够自己的本事能够用到国家的需要的项目。
2: 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毕业之际，陈俊武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来到了抚顺石油三厂，
9: 把这大型油炼出更个合乎我们国家需要的油，所以我们担子感到很重。
2: 在中国炼油工业百废待兴之际，年仅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1965年5月，历经4年多艰苦攻关，终于实现我国首套年产60万吨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次投产成功，带动我国炼油技术一举跨越20年，基本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汽油、柴油的被动局面。
9: 我们水平，我不敢说比他还高。我们跟他并驾齐驱，可以用这4个字。
2: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时代楷模陈俊武陈列室里，泛黄褶皱的手绘设计图纸、斑驳老旧的工业装置模型、堆叠整齐的手写科研稿，见证着新中国石化工业自力更生的峥嵘岁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青年员工黄源，
10: 我们翻看陈元石的手稿的时候，聚在一起会讨论，其实他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放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有前瞻性，而且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看他写的东西都非常的合理。我们年轻的这些同事们坐在一起看，说哇，院士真是太厉害了。
2: 2024年5月，97岁的陈俊武在洛阳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在公司青年员工李小爽的记忆里，永远留存着一幕温暖的画面。入职之初，他常在办公楼里遇见清瘦的陈俊武，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每日准时到岗，俯身复印资料，认真梳理工作，衣着朴素，神态淡然。
11: 陈院士很有文采的，说人生因有所为而有所得，也有因所未为而有所失，说雪泥红爪，人生如丝。后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到现在还是很感动，他说一生未得休闲固然是有所遗憾，但有得有失，无怨无悔。
2: 465办公室的门上至今贴着一张工作提示，上面写着，陈俊武院士表示，鉴于手头工作已完成，从2020年起原则上每周二到公司办公室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陈俊武院士一再表示，只要身体允许，愿为中国石化、为公司发展继续贡献力量。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那年陈俊武92岁。公司很多年轻人现在有时还会到办公室门前看看，有时也会走进办公室坐坐。他们说，只要看到这些，就会想起陈院士说过的话：人的一生总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什么。
1: 焦作市中站区一座105年前出煤的老矿井，如今成了国家4A 级景区。这里不仅是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活化石，更是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祥地。西大井的百年蝶变背后，有一条精神血脉始终未断。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12: 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河南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座英式井架。这个井架1921年在建的
13: 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西大井正式出煤。如今百年井架依然矗立，矿车铁轨成了景观，咖啡馆、文创店开进了老厂房。从矿井到景区，西大井见证了三代人的命运流转。老矿工熊德林的儿子熊克俭说，爷爷是当时焦作第一批煤矿工人。
14: 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去我老家，这个沿途乞讨，到了焦作煤矿来当苦力。当时我的英国商人呢，就在我的江龙的把头不服气压迫，就发生争斗，就无理的被关进了当时监牢。
13: 早期共产党人深入矿区一线，开办工人夜校。他们把马列主义变成浅显的道理和朴素的语言，在黑暗中驱散了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开始萌生。1925年7月9日凌晨，一声汽笛划破夜空，吹响了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集结号。河南省档案馆副馆长李宝玲：
15: 这次罢工不仅让外国资本家们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让焦作煤矿工人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他们才能取得罢工的胜利。
13: 焦作煤矿工人在罢工中表现出了强大力量，引起当时正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12月，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盛赞焦作煤矿工人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从此，特别能战斗精神成为焦作煤矿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赵铁锤：
16: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呢，彰显着焦作煤矿工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铸就了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宝贵品质，更凝聚着忠党报国、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 是属于全体煤矿工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3: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能战斗便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成了建设热情。七十多年间，焦作累计生产原煤4235万多吨，全力支持国家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也培育出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的女儿丁慧凤，
1: 父亲干起工作就有股不要命的劲头，他曾经带着60多个馒头在井下一干就是4个班，甚至病重住院还在关心矿上的生产。
0: 1996年因资源枯竭，西大井封井停产，这并不是一段历史的结束，而是新篇章的开始。西大井1919文旅园区董事长王宝才，
2: 物理的矿井可以停产，但百年党与矿工红色淬炼初心的精神富矿永不会枯竭。依托独一无二的公运史资源，我们坚定盘活工业袖带，打造红色袖带，让百年老矿在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铸魂。
0: 如今西大井已蝶变为国家4A级景区、全国煤炭行业红色教育基地，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300万人次。红色情景剧《井口怒吼》、西大井的铃声实景上演，让静止的历史活起来。
3: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0: 百年过去，昔日黝黑的采煤热土化身红色课堂，像牛立峰一样的矿工后代转身成为景区红色宣讲员。
4: 小时候长辈们的目标就是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建设。到了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把105年来焦作产业工人兴党化、感党恩、跟党走的故事一代代传递下去。
0: 从一块温热的乌金到一种不朽的信念，105年西大井的蝶变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血脉，特别能战斗。他从抗争年代走来，在建设中淬炼，又在新时代的转型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5: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开启征考模式，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河南出台新政，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城市格局。
6: 省气象台7月3号16: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4号到5号，我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未来7天，郑州都将处于高温状态。安阳北部、焦作、洛阳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请听报道。
7: 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粮点，前来纳粮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粮非常惬意。
8: 这个纳粮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粮，娱乐娱乐，挺好的。
9: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7: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3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粮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粮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粮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7: 提醒公众务必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照顾好老人和小孩，谨防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 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常东哥。
8: 早期会出现一个头晕乏力，逐渐那个体温升高，然后出现一个抽搐、昏迷，然后意识障碍、多脏器的功能障碍等等。中了中暑，可能你休息一下，转移到通风好的环境中，喝一些电解质水啊，或者降降温，然后慢慢就好了。但是热射病它就比较重了，都需要去医院了。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服了一些就是降热药、降压药等等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就不要在户外运动时间太长，平时要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避免长期的在户外运动。如果出汗多的话，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然后还是要通风降温。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7月2号，河南确立郑州为全省一主核心，打造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城市格局。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郑州都市圈要完成超10%社区体制改造。
6: 今年河南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
5: 7月2号，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郑州举行，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深植中原沃土的红色精神力量，指引青年扎根基层，奋勇成长。
11: 联播说天气。
6: 今天傍晚到夜里，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南部，其中信阳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山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东部36到38度，局部可达4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5: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6: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5: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6: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5: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6: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5: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 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7: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5: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6: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5: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8: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5: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9: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

0: 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3: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戒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

0: 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0: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11: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2: 去醉仙楼，
11: 我在夹层 明早六点码头。
12: 哎，您坐稳了。
13: 站住，站住。
12: 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3: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3: 快走，别挡道。
11: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2: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0: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4: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15: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6: 不准在这里拉琴。
17: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1: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7: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1: 快走，他们来了。
18: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7: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9: 兄弟别怂了，
20: 别怕他，
19: 兄弟
20: 不要怕这小子，
19: 完蛋了吧，
20: 我们看看他
19: 的打败。
21: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2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3: 交给我住手，下来他的琴。
17: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

途，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0: 猫药也是给阿婆的。
1: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0: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1: 滚开！
2: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2: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3: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家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都会变老，
1: 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他们没有

0: 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冲啊！
6: 向敌兵
7: 往前冲！
6: 同志们，
7: 打！
6: 拿起刀往前冲啊！
8: 我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9: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10: 放心，一定赶出来。
9: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10: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11: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2: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
13: 会，
12: 还是有人啊？
13: 好远
12: 啊！好远！
13: 看看
12: 他们藏哪里了？
14: 前面有东西，
12: 看看床底下。
10: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11: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2: 别傻的，别！
10: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 的刀，杀敌可宽容。
10: 把兽医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9: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7: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9: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8: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9: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7: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7: 这
1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4: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5: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16: 这真对，
17: 这热闹，
18: 这热闹，
19: 这
18: 热闹，
19: 这热闹，
20: 这
19: 热闹，
21: 这
19: 热闹，
21: 这热闹，
22: 这热闹，
23: 这热闹，
24: 这热闹，
25: 这热闹，这热闹，
1: 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
10: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豫剧音乐剧《大别山的女儿》，是由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豫剧一团当家花旦魏俊英老师担任剧目当中的中国共产党员李玉梅这个角色。《大别山的女儿》这个剧目呢，是根据著名作家阎肃老师等人创作的歌剧《党的女儿》改编而成。它讲述了1934年红军离开大别山之后，北上抗日期间，由于叛徒的出卖，大别山红梅岭党支部七名党员惨遭杀害。共产党员李玉梅在老支书用胸膛的保护下死里逃生，面对白色的恐怖，他毅然成立了党小组，发展新党员，团结和带领党员发动群众，坚持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巧妙地把盐巴和情报送给游击队，最终处决了叛徒，粉碎了白匪军围剿游击队的阴谋，保全和壮大了革命的队伍。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戏，看看李玉梅从王书记家逃出之后有没有遇见白匪，王书记是否露出了破绽。

0: 元壮，孩子，别看了，来，过来喝粥吧。啊，
1: 元子，
0: 这里边呢，
1: 爷爷放的有红薯，可甜了。
0: 来，喝吧。哎，孩子，你咋不喝呀？
2: 我想妈，我想妈妈。
1: 孩子。

0: 叫。
1: 姑姑，
2: 简直。
0: 哎呀，孩子，
2: 爹，
0: 你咋这个时候来了？
2: 爹，自打红军走后，我们那里白狗子又一下疯狂起来，人心慌乱，又和游击队失去了联系。我回来就是想和玉梅一块去找游击队，没想到玉梅姐她已经……哎，
0: 八位共产党员呐，都惨呐！哎，
2: 爹，罗明哥北上抗日，玉梅姐她又……咱可要好好把卷子抚养成人呐。
0: 孩子，你放心吧，爹会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孙女看待。哎，
2: 爹，我来的时候见一群白狗子在这坡下，还往这指指点点，不知道想干啥。哎呀，爹，肯定没什么好事儿。嗯，你保重，我还有任务，得赶紧走了。
0: 孩子，你也要当心呐。哎，啊，走这边小路。
2: 好。
0: 哎，秀儿，来，
2: 爹，
0: 把这个带上，路上用啊。哎，
1: 姑姑，
2: 卷子，好孩子，一定要听爷爷的话啊。爹，那我赶紧走了。
0: 走吧，走吧。老七叔，哦，老妈是你，
3: 七叔啊，就你爷孙俩呀，
0: 那还能有谁？
3: 他妈呀。
0: 他妈？
3: 对呀。
1: 爷爷，我妈在哪儿呢？哦，
0: 娟子，你到里边喝粥去，我和你叔叔有话要说，听话啊。哎，听话啊。
3: 哎，七叔，七叔，玉妹她没死呀。
0: 咋？玉妹妹死？
3: 昨天晚上她还到我家去过呀。
0: 是吗？
3: 我说给她弄点东西吃，可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呀。哦，七叔啊，我前脚刚走，后脚白飞兵就来了，把我家翻了个人朝天，你说怪不怪呀？
0: 怪，这怪得出奇呀。
3: 七叔啊。

0: 齐叔啊，您老先歇着，我还要给游击队抽烟去呢。齐叔啊，万一玉梅回来，千万告诉我一声，我来对付他啊。那我走了。
1: 爷爷，我妈怎么了？我妈怎么了？
2: 看来，这天是真的要变了。

0: 我真是你呀、啊、
1: 简直
0: 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1: 多亏了老支书和亲人们呢。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这会儿我们听戏是不是听得特别的揪心呢？做贼心虚的王书记竟然反咬一口，说李玉梅是叛徒。死里逃生的他又一次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这种心痛的感觉只有被孤立被误解的玉梅最有感触。
1: 七叔，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0: 你听着，
3: 见惯人间七巧事，不信人死会重生，无伤无痛也心动，身后暗暗带飞兵，孩子生来本洁净，玷污清白。

0: 山高水远，重重物，是非日久，自然灭。我把卷子托付给你老人家了。
1: 妈妈，妈妈，
2: 卷子，
1: 妈妈，
0: 卷子，
2: 卷子，
1: 妈妈，
2: 卷子。
0: 娟子，樱花，爷爷是个好爷爷，跟着爷爷，妈妈放心。
1: 妈妈，妈妈，
2: 你给我站住！孩子，不是我信不过你呀，就连你们党的马书记都说你是叛徒。
0: 妈，马书记说我是叛徒，
2: 对，
0: 这就奇怪了。叛徒的事儿，老支书告诉我，我告诉马书记的。
2: 哎，可他今天一大早就到我家，那说你是叛徒啊？
0: 原来是这样，
2: 这不合乎常理呀？
0: 是不是他心中有鬼？
2: 助阵心虚，
0: 难道
2: 叛徒是他
0: 妈
2: 家毁？
0: 七叔，那有这对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得找桂英问问清楚，问问清楚去。
2: 玉妹，孩子，马家辉正在四处找你，你去不是羊入虎口吗？
0: 那可咋办？七叔咋办呢？
2: 我去。
0: 七叔，你要当心呐。
2: 放心吧。
1: 妈妈，喝粥吧，热嘞。
2: 喝吧，孩子，是热嘞。
1: 哎。

0: 哎，老忙。
1: 哎呀，启叔啊！哎，哎，启叔啊，见到玉妹了。哦，
0: 在我家嘞。
1: 他在干什么？
2: 有困有乏，他睡着了。
1: 启叔啊，哦，有没有人去找过？
2: 就他母女两个呀，
1: 没人去找过他。
2: 没有。
0: 哎，哎，不过他倒是向我打听，谁家有盐吧？
1: 启叔啊，你看他究竟像不像
0: 叛徒？
1: 对，
0: 像像，越看越像啊！
1: 启叔啊，哦，那咱走吧。嗯，
0: 嗯，哎呦，哎，哎呦，
1: 哎呦，启叔，哎呦呦呦，怎么了？
2: 哎呀，把脚给崴住了！哎呦，
1: 我扶着你啊！哎
0: 呦，走，好好好，哎，慢点，
1: 好好好，哎呦，
0: 慢点，好好好。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在这个剧目当中，叛徒两个字出现的特别的多，就是因为这个人才使得红梅岭上七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此时此刻，真正的叛徒还没有公布于众，那些背负着叛徒骂名的人正沉浸在万丈深渊的痛苦之中。听众朋友，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音乐剧《大别山的女儿》。

0: 桂英，桂英，你不能干啥事啊，桂英。
1: 你走吧，走吧，
0: 桂英，你开门，你快开门呐，真急死人，桂英。桂英，你要是再不开门，我还想起来了。
1: 别喊，别喊，千万别喊，千万别喊，别喊。
0: 桂英，咱俩一起长大，一起入党闹翻身，就像亲姐妹一样。有什么心里话，你不能对姐说说呀？啊，桂英，
1: 因为姐，你就让我走吧。
0: 桂英，你就是死也让姐再见上一面。
1: 姐，
0: 你这是为啥？你是为啥？桂英，你为啥？你为啥要这样？你为啥要这样？哎呀，桂英，
1: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0: 桂英，
1: 你
0: 好，你死吧，我不拦你。我问你，你是不是叛徒？
1: 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
0: 你出卖过组织？
1: 我没有出卖组织，我没有出卖组织。
0: 你的双手沾有同志的鲜血？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那你为啥要走这条路？
1: 我没脸见人了。
0: 这么说，马家辉是叛徒？
1: 啊，你走，
0: 你走，桂英。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绝对直到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刘备杀了范疆、张达，给三弟张飞报了仇了。县主刘备心里很高兴，两位小将关兴、张苞，不管怎么难过，如今总算是复仇得报了。两位小将心里也很痛快。这时候马良才过来回禀，说是江东使臣程炳先生在帐外候旨，您得见见呢。刘备一听，什么使臣程炳在外边呢？不错，不用见了，马上把他推出辕门给我斩喽。把马良吓了一跳，陛下使不得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
7: 嗯，马先生有所不知啊，寡人的仇还没报完呢。
6: 我真正的仇人不是范疆、张达，而是江东的孙权呢。我此次领兵来报仇，就要席卷江东，杀死孙权，孤心方安呢。不用多说了，你们就把程炳给我杀了就算了。
7: 哎呀，不能杀呀，陛下，
6: 人家还要见您一面，还有话向您回禀。说到这儿，马良看了看两边文武，那意思大伙儿倒说话呀。
7: 嗯，

0: 能叫主公这么做呀。众文武都为程炳先生说情。刘备想了一想，把气儿往下摁了摁。好，既然马良先生与众文武都在这个地方替这位使臣说话，那我就暂且饶他一死。来，叫他进来见我。方才帐中君臣的这番对话，帐外的程炳先生全听见了。程先生腿肚子都木了。程炳心说，这刘备可真够厉害的。哦，也不见我一面，这倒痛快。人家马良刚一说我在外边候旨，他就说把我推出辕门宰喽。哪有这条啊？现在既然旨意传出来了，要见一见。程炳一想，这我这么哆了哆嗦的去也不行啊。尽管我们江东现在事派没你大，人马没你多，我也算是江东的一个使节呀。你看看人家赵咨，人家奉命到许昌上表，每辱君命回来，受到了我家主公孙权的表彰。我也不能让你刘备把我吓晕喽，咱也不是没见过面。哼，你在江东甘露寺太后相亲的时候，我不是就在场吗？不过那时候我不怎么出名而已，你也不大爱搭理我。你刘备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除去你的耳朵比我大点儿。见见你。程炳先生带着气儿进来的，见了刘备一施礼，刘备还不错，给他个座位。程先生谢座之后，坐在这个地方就把来意说了，说我家主公孙权愿意和陛下讲和呀，是重归旧好，孙刘两家不是联过盟吗？现在呀，虽然出现一点裂痕，那么可以呢弥补。那么我主公孙权愿意把荆州割还给您，把夫人给您送回来，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哼。刘备点了点头。程先生，你这话说晚了。程炳一愣，怎么见得晚了呢？记得寡人我由江州起兵，兵到魁关的时候，你江东的诸葛子瑜就来找过我呀，曾经说过先生说的这番话，寡人一概没有应允呐。今天呢，还像那天所说的话一样，不行。我的仇人是孙权，非把孙权杀死不能算完呐。这么说得了，不得江东，不斩孙权，寡人誓不回兵。你请回去吧。说着，刘备站起来，走了，就把程炳先生一人给搁这儿。马良得过来说上两句呀，要不程炳怎么出这大仗啊？这程炳就羞臊得不得了啊，可以说是抱头鼠窜回了江东，见孙权回令去了。刘备这时候呢，当夜出兵啊，与韩当、周泰是一场鏖战。刘备人马分三路，韩当、周泰真是不好抵挡，也就是江东这几位老将吧，换了别人呢，今天就得全军覆没呀。打得最苦的呀，是镇守水路的甘宁、甘兴霸。甘宁正闹着病呢，什么病啊？痢疾，浑身上下一点力气没有，四肢酸疼，头发晕呢。攻打甘宁水寨的呢，还是那沙木科。这藩王沙木科真厉害，手里头使一对铁蹄的孤独，他的兵器和别人都不一样。这铁蹄的孤独什么样啊？那柄啊，有鸭卵粗细，三尺多长。那个头啊，就像那头后头的大架冬瓜似的，上边全是刺儿。这俩玩意儿 上秤腰啊，恐怕都没那么大的秤，得搁蹦秤蹦。后汉那时候没蹦秤，这么说得了，足有好几百斤呢、啊。那玩意儿一抡起来是呜的，像刮风一样。甘宁啊，在沙漠科的跟前只走了十几个回合，就敌敌不住了。他用刀一劈人家，沙漠科用那手里的铁蒺藜骨头往外这么一磕，还没磕上，只是轻轻挂了这么一下，甘宁那刀就飞了，飞出十几丈远去。您说那沙漠科多大劲儿得了？这下把甘宁给震的虎口都差点裂了。他腾腾往后退了几步，这么一歪歪，差点掉到水里。其实甘宁落水也没什么事儿，他那水性多大呀，在江东来说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可今天不行啊，他不是带着病的吗？甘宁只得抹头往下拜。这时候沙漠科笑，他把手里的铁蒺藜骨头往那儿这么一放，一伸手就把弩箭摘下来，嘎嘣噗的一声，一箭正中甘宁的后背，扑通的一声，甘宁就落了水了。这要换别人，这一箭就完了。甘宁的水性太好，他愣结水里头爬到岸上来了，咬着牙支撑着往前爬一段走一段，爬一段走一段，最后在一棵大树下，甘宁躺在这儿再也起不来了。一阵清醒，一阵昏迷，最后终于死在了这棵大树下。哼，这么大的一位甘宁甘兴霸，出世以来仅帆船浪迹江湖，后来归顺了江东，赤壁一战单人独马一口刀啊，杀上了曹操的战船，把曹家兵将喝的是魂飞魄散，称得起是一位浑身是胆的上将军呢、啊。他曾经百计劫过曹营啊。甘宁甘兴霸称得起是江东的一位常胜将军，今天直落得死在了江边树下。过了一天，江东啊才找着甘兴霸的尸首，奏明了吴主孙权，孙权十分悲伤，给甘宁修了一座祠堂。这孙权更紧张了，这刘备还了得呀，现在只要一提西蜀刘备的名字，几乎江东军民呐、啊、都吓得掉眼泪，真有的日夜哭嚎啊。呵，刘备声名大振，甘宁这一死，程炳抱头鼠窜的跑回来跟孙权一说，人家刘备根本没有讲和之意，再加上韩当周泰这一上表求援，孙权呢、啊、懵了，赶忙大聚文武啊。众文武来见过孙权之后，都坐在这会儿，一个个您看那神色都跟孙权差不多，双眉紧锁，满脸愁云呢、啊、有的悄悄的唉声叹气不止，全没了主意了。明知道主公招我们来就是让我们大家给出一良策，还有什么良策呀？现在几乎把倾国之兵全都发出去了，把三世老臣都派出去了，那甘宁甘兴霸是我江东的虎将，都让刘备给杀死了，还往外派谁呀、啊、再派就得派这些文官了，到那儿好全让人家捆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无论是君还是臣全都在这低头不语，半晌无言呢、啊、说目下钟点儿，互相就这么瞅着足有十分钟，没一个搭声的 突然间腾愣站起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何必这样忧愁呢？不就是拒刘备保江东吗？现在我江东有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主公为何不用？”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是嘎巴脆，就好像阴天阴的跟水盆一样，一连半个月没开墙，忽然嘎啦打了这么个霹雷，哗啦的一下，满天云散开了一半。这是谁呀？现在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不由得在座的全扭向回头看，哟，大伙一看都认识，此公称得起是我江东的贤士，谁呀？看则看得润，这位曾经为东吴立下过汗马功劳。当年赤壁大战，周瑜打了黄盖，黄盖受刑啊，是为了上曹营去诈降。但是有谁敢到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啊？就是这位。今天在这关键时刻，最最紧要的关头，看泽站起来说了这么一番话。孙权这么一听啊，眼前呼啦这些的一亮。哎呀，德润，德润有何高见叫我？你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在哪儿啊？快告诉我吧。只要说出来此人住在哪里，孤随不才愿登门去请。看泽一听摆了摆手：主公不必，不必劳动您的大驾呀。只要您启用此人，我敢保江东无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孙权一听，你倒快说呀，是谁呀？主公啊，我江东第一任水军大都督是什么人？众文武一听，看先生今儿这怎么了？这是他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现在主公问他这擎天白玉柱谁，这看先生反问孙权一句：第一任咱们江东水军都督是谁？那谁不知道？周瑜、周公瑾，哪儿找去呀？看泽一听，那么继周瑜之后的呢？是鲁肃、鲁子敬。谁又代替了鲁肃的这个都督职务？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是啊，继吕蒙之后，咱可就没有大都督了。所以我江东才有今日之险。我说的这个人是堪当此人，这位就是大都督了。嗨，大伙一听，行了，德润你快说吧。你看咱主公都站起来了，你要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是谁呀？不单孙权站起来了，如果说这屋里在座的60位呀，现在站起48个来，有的就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拳头，瞅着这位看泽，替看泽使劲呢。怎么回事？可你倒快说，谁别猜这谜语了。看德瑞一看是活好了：主公，列位，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那镇守荆州的陆逊、陆伯言。哎呦，呼噜，怎么回事？坐下30多个全泄气了，只有孙权呢，手扶着桌案，瞪着眼睛瞅着看泽。德润，你说的是陆伯言呐？不错，就是此人。哎呦，当时这屋里都是一阵纷乱的，有的就大喊大叫，有的是交头接耳啊，哎呦，孙权一看，哎，列位，别乱，哎呀。孙权把眉头一皱，心说：这哪是议事堂啊，快成市场了。 都稳当点不行吗？孙权嘴里是这么说，说他的文武，实际他的心里呀，尤为慌张。不过自己得撑着点儿。孙权这时用手一捻胡须，点了点头啊。非德润之言，故几无大事啊。他刚要把阚泽叫过来详细问问，孙权一看呢，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昭张子布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嗯，孙权看了看张昭，子布，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周公啊，你既然问到老臣，我就不能不说了。陆逊我是深知其人，我与其有通家之好，三世之交。张昭还真是一点没夸口。朱公啊，别人不知道，陆逊我可知道，他乃吴郡吴人也。吴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陆逊是苏州的人，他本名啊叫陆毅，后改叫陆逊，字伯言呢。我怎么说和他们家有三世之好呢？陆逊的祖父是汉朝城门校尉陆毓，他父亲是九江都尉陆俊，跟我都很有交情。我可以说是看着陆逊长大的，这个人很有才，但是他是一个书生，文弱得很，他怎么能是刘备的对手呢？主公，此人不能用啊。说着，张昭看了看坐在他前边的顾雍，顾雍点头啊。张昭老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有理呀。主公啊，陆逊年幼忘亲，恐诸公不服啊。要是大伙不服，必生祸乱，非耽误大事不可，望主公熟思啊。您可得好好想想啊，陆逊年纪不大，年幼忘亲，那他没那威望，您要拜他为大都督，谁能服气？大伙要不服，这不乱套了吗？那还不把江东的大事耽误了？您可不要轻易做出决断。说到这儿，顾雍回过头来看了看布置，哎，布置先生，我说的对不对？布置答应了一声，主公，陆逊这个人我也很熟啊，他确实有才，不过他那个才学，我觉得要是治理一郡呢，是绰绰有余哟。您要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做个郡守，他绝对能担当得起来。您要拜他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啊，哎呀，非其也，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因为什么呢？担子太重，他挑不起来。呵，张昭、顾雍、布置，你一言我一语，抬着夯这么一说呀，说的孙权没有主意了。他又看了一看阚泽，阚先生可有点生气了，他大叫一声：“诸位先生所言差矣！陆逊虽是儒生，这不假，他实有雄才大略。依我看，他的才华不在周郎之下。主上今若能启用，必定破蜀啊！如若有失，臣愿与陆逊同罪，我拿脑袋保他。”呵，看来阚泽、阚德润是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就这番话呀，愣没说服得了在座的这几位老臣。顾雍、布置、张昭这么一听，哎呀，我说德润呐，你坐下冷静地想一想吧。 这可事关大局，非同小可呀。据我看呢，这次刘备来伐江东，比曹操那次领人马百万来取我江东还要厉害得多。这可关系到我们整个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军民的生命。您再想想吧，想想咱主公的霸业。德润，你是咱江东的功臣呢，你在主公面前说话可称得起是一言九鼎啊。你说话很有分量，可你得想好了再说。把这江东军政大权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一旦要出点漏子，咱们可就全完了。对对对，张昭先生这话说得有理，主公是这么回事。我说德润，你先坐下好不好？坐下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们说呀，在座的不仅是张昭先生了解陆逊这个人，我们大家对他也都很熟悉呀。他出身幕府，做过东西曹令、屯田都尉。他怎么有才学，也担当不起这个都督的重任。幕府是干什么的？过去古代将军出征啊，使用那些帐幕，将军府啊称为幕府。那时候陆逊呢，也不过就是将军身边这么一个听差的，后来做了东西曹令了。这又是个什么官啊？汉朝不是有三公吗？那个三公宰相啊，都要设置一些辅助处理军政事务的分科办事机构。那么这个曹令啊，就是这办事机构里边这么个官员。在当时后汉时候，蜀魏吴三国呀，情况也不太一样，也有的这个曹令啊协助长史啊管些文书什么的。那么这长史是干什么的呢？按现在的这个职务解释啊，就是秘书长。那么这曹令呢，就是协助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文书，也就是秘书长跟前这么一个低级的官员。屯田都尉呢，那屯田都尉是临时任命某个地区垦荒种田的这么一个行政长官。就是说陆逊这个人呢，要是抄写点文件呢、打个报告啊，哎，开点荒种点地什么的，这都行。他哪担当得起三军大都督嘞？不知先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陆逊之才可以治郡，不能托以大师。他要当个郡守行，把整个江东交给他呀，那简直是开玩笑。哎呀，看泽听得这会儿蹦蹦蹦急得直跺脚啊。你们说的不对，他抢步上前，来到张昭的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张昭。张老先生，啊？张昭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这位看泽要跟我吵架呀，是怎么着？德润，有话你慢慢说。嗨，看泽一听，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张老先生，我请问你，咱们主公复夺荆州，杀死关羽，是谁的功劳？张昭手捻胡须，这么一听，哎呀，这谁不知道？是吕蒙、吕子明，那不是吕蒙白衣渡江吗？不错，吕蒙白衣渡江，巧取了荆州，他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出谋划策的人，您别忘了，正是陆逊、陆伯言呐。主公啊，列位，陆逊虽是儒生，他确实有雄才大略。以我看，此人之才华不在咱周郎之下。您说他能当个郡守啊？嗨嗨，常言说得好，是人微言轻啊。这人本事再大，学非所用， 或者你根本就不用，再不你就不把它摆在那个位置上，它再有才学也没用啊。他说了不算呢、啊。今日主公若不用陆伯言，则我东吴休矣。臣看则看得润，愿以全家担保。说着，啪啦一撩衣裳，给孙权跪下了。这还了得了？看则以全家性命保陆逊为帅。哎呀，孙权太感动了。他看出来，看则看得润是一片赤诚啊。赶忙伸手相搀，德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不必着急，德润所言句句是理呀。你的话已经打动了孤的心肠，孤意已决，我下定决心了，听你的，启用陆逊。这样吧，现在你头前带路，孤要亲自登门去请。看则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主公，您不必去了，待我去到陆逊府下请他一趟吧。如果我要请不来，再惊动主公也不迟。孙权一听，好好好，有劳德润，看则请陆逊、陆伯言金台拜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看则看德瑞说服了吴主孙权和在座的文武，他推荐了陆逊陆伯言，说只有此人才能保我江东无忧。孙权呢，当即纳谏，他说看则推荐的好，我要亲自去请陆逊。看则一听，那倒不必了，不劳主公亲王去请，还是我去一趟，我请不来，到那时再惊动您也不迟。孙权一听，那好吧，看先生，就有劳你了。看则一听，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他收拾了一下就奔陆逊家来了，老远呐，看则就下了车了，步行到了门前，轻轻一打门，门一开，家人出来了。家人赶忙给看则施了个礼，为什么呢？这个家人呢，很知礼呀，这么一看来人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大夫，从衣着上看出来了。先生，您叩门有什么事儿啊？我要求见陆逊将军。哦，家人一听是找我家将军的。哎呀，先生，我家将军这几日正在闭门作画，是一概不纳客，谁也不见。对不起您。说完了，家人退身回来，伸手关门。看则给拦挡住了，你别关门呐，我与伯言多年故交啊，你进去回禀一声，这不好吗？哎呀，家人一听，不是我不给您回禀，因为将军有话，我不敢违背。哎，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着，看则把名次递过去了。名次啊，就是拜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片，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官衔、名字、住址都在上边写着呢。家人接过来一看，那我给您回一声吧，您在这儿稍候片刻，屈尊您了。说完了，咣当把门关上。好，看则一想，这陆逊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来人都给关在门外边？家人进去，工夫不大胆里边出来了，手捧着刚才那张名帖交给了看则。先生，我家将军已经看过了，他说呀，请您三日后再来，三天以后我家将军这画就画成了。实在对不住您，多有慢待，望先生海量。说着，家人鞠了个躬，一回首又关门。哎呀，看则一撩袍子，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我不是私自来的，我是奉主公之命，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是不见也得见，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这家人吓了一跳，哎呦，感情此位不是随随便便来串门的呀，是奉主公孙权之命，他哪敢怠慢呢。先生，这么说，那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这回不错，把看则给让到门房来了。看则先生一想，哎，这还差不多，不客气点说，我在江东主公孙权的面前也得有个座位，你看到你陆逊门口这站着多不带劲呢、啊、这得亏没让张昭那些老臣看你，看你该说我什么呀。你看你死乞白赖推荐人才啊，了不起呀、啊、你瞧这人才，这还没出事呢，看这派头。转念一想，哎，不对，陆逊不是这样的人，他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怕一些闲杂人前来打扰他，所以他才这样。嘿，这位看先生啊， 倒是自己能给自己解释，啊，他倒很能谅解人呐。等了一会儿，这家人没回来，看泽一想，这位哪儿去了？怎么去这么半天呢？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呢，看先生乐了，怎么回事？那家人就在二门里边影壁前面那站着呢。哎呀呀！看泽一想，这陆逊哪半天能见过呀？你哪能在那儿站着呀？想到这会儿，他挑起帘笼，冲着家人一点手，那家人跑过来了。先生，您叫我有事儿吗？哦，我猜着了，您准是不见我家将军了。那太好了，请您三日后再来。说着，他就要开门。哎哎，看泽一把他拉住了，不是那意思。你干嘛在那二门里边那站着不进去回禀？哎，先生，您都把我难为坏了。我以为您是随随便便来串个门，感情您是奉主公之命来的。我哪敢违命，我得进去回禀啊。可是刚才我家将军说了，再要随随便便来人跑到这会儿来通报我，我就打折你的腿。我走到二门里头才想起这句话来，所以我也进不去也出不来，我只好在那儿站着。那你就那儿耗着啊，多着耗着，您急了您不是就回家了吗？那我也就得脱了。哎呀，看泽一听，岂有此理，你给我闪开吧，我今儿不用你通禀了，我直接进去见他。不礼貌了，不礼貌，不礼貌吧。看泽腾腾腾大踏步进来了，这家人拦也拦不住了，只得跟着后边跑。看泽进来这么一看，前厅、书房、会客厅哪儿也没有。他回头看家人，看泽得看着他啊，那意思，你们将军哪儿去了？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家人苦笑着冲看泽摇摇头，心说：我哪能把将军藏起来？您还得往后走，在花园子里边呢。哦，陆逊的府还带花园啊？哎呦，当然了，人家陆逊官拜镇西将军呢。好吧，看泽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了后花园的园门这儿，侧耳这么一听，这后花园里头，咻咻咻咻咻，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位伯颜将军是不是在这儿打秋千呢？想着看泽就进来了。他进到花园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愣那儿，这不正是陆逊陆伯言吗？哪儿是在打秋千，正在舞剑呢。呵，这口宝剑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剑光闪闪，是银霜一片。好剑法！看泽不由自主地喊了这么一声，唰啦的一下，陆逊把剑势收住了，低头再看，脚下是一片花瓣。怎么回事？就刚才这一舞剑，那剑光这么一闪呢，宝剑一过，那花儿就一片一片的四处直飞呀，多厉害的剑法呀！收住剑，陆逊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看泽先生失迎了。说着赶忙把宝剑扔了，过来给看泽施礼。看泽伸手相搀，急忙还礼：伯颜，高见高见。说着，看泽拉住陆逊的手，上下打量陆伯颜。哎呀，看泽打心里往外喜欢呢，今日见到陆逊，不由得使自己就想起了当年的周公瑾。陆逊那是现在江南一带有名的小周郎，第二个周瑜。说实在的，比周瑜长得还漂亮。漂亮在什么地方？你这么说得了，古有宋玉箫生，这长得是最俊的人了。三国有周瑜、吕布，这陆逊陆伯言呐、 他就把这宋玉、萧生、周瑜、吕布浑身上下所有的优点全长他身上了，那真称得起是法如墨染，肤如白玉，目如秋水，唇似涂朱啊，往这儿一站呢、啊、称得起是亭亭玉立，文秀婀娜呀。陆伯言男生女相，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陆逊急忙把阚泽先生让到客厅。阚泽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瞅，哦，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他想方才呀在叫门的时候家人跟他说的那番话并没有欺骗他，确实陆逊在这儿作画。可仔细这么一看，哎呦，阚泽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一幅画，是什么呀？是一张军事地形图。陆逊呢、啊、正在这会儿研究兵法呢，落座吃茶，阚泽就把来意说了。陆逊这么一听，哎呀，多谢先生之推荐呢、啊、不过我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够担当此任呢？恐怕误了江东的大事。哎呀，阚泽一听，伯言，你不要太客气了，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客气话，你赶快随我去见主公。这倒好啊，不用陆逊再说门了，阚泽是拉起他来就走。哎呀，先生，你等我收拾收拾，伯言来不及了，你快跟我去吧，主公正在等候着你。陆逊一看只得就得走了，连换换衣服看来都没时间了。他首先把桌子上那张图卷起来了，往袖口里边这么一放，跟着阚泽来见孙权。阚泽让陆逊在外边稍候片刻，自己亲自进来回禀。这时候孙权大概已经睡了，哪儿睡得着啊？自从刘备领人马御驾亲征兵伐东吴以来呀、啊、这位江东主孙权呢、啊、哪天晚上也没睡过俩时辰觉，现在听说阚泽见他，快请先生来。阚泽由外边进来，孙权呢先看阚泽的脸上表情，就是你这趟去请陆逊，请的成功还是失败了？陆逊是来还是不来呀？从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孙权一看呢，心里踏实了一半，差不多可能把陆逊请来了。怎么见得呢？看阚泽脸上放光啊，是兴冲冲的，春风满面。主公，我把陆逊给您请来了。哦，伯言在哪里？带我去请。且慢，阚泽给拦住了，您不必出去迎请他，他很年轻，他应该来到这儿见您。不过有一样，您可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可能一见面啊，陆逊要推辞一番。另外还有事情我得告诉您，我到他家里去之后，他那家人不让我进去，是有这么回事儿。他那袖子里边有件东西，您得要过来看看。孙权笑着点了点头，心说阚泽观察的可真细呀、啊、真用心。德润，你快去替我请伯言。遵命。阚泽出去把陆逊给请进来了。陆逊一见孙权要十大礼，孙权给搀扶住了。伯言，不必多礼。说着孙权拉着陆逊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陆逊，看得陆逊怪不好意思的。孙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 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看则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但是啊，孙权知道陆逊文才很好，要么怎么江东都称陆逊为书生呢？可是打仗怎么样啊？这打仗光凭文才好可不行啊。说敌军来了，我做首诗，冲着敌营朗诵一气，人家把人马就撤了，不见得。那么你既有文才，还得懂得军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位陆逊将军在打仗方面怎么样啊？哎呀，孙权心里头底数不大呀，所以现在他打量他两眼，然后分宾主落座。陆逊客气了一气，怎么呢？主公在此，哪有我的座位？哎呀，伯颜，坐下好讲话。你看，德润这不是已经坐下了吗？君臣之礼是要讲，现在这不是在我的书房说话吗？伯颜呐，看泽先生大概跟你都说了吧，现在我江东形势十分危急，刘备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他御驾亲征，统大兵75万来发我江东，而且自魁关出兵以来，是节节取胜，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屯兵在萧亭，我江东是连连吃败仗，就连甘宁、甘兴霸，我的一员虎将也死在了阵前，故不胜伤悲呀。如今我江东军民人人惶恐，个个悲伤，都很紧张，眼看江东就要难保了。我大聚文武商议对策，看则推举了将军，并且以全家担保，我想拜伯颜为帅，去抵挡西蜀刘备，保我江东无事啊！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陆逊听到这会儿没说话，他瞅了瞅孙权，又看了一眼看泽先生，然后低头想了想，哎呀，看泽在旁边挺着急呀，心说伯颜你倒真稳当啊，现在稳当的不是时候，你赶快回答主公。陆逊笑了，哈哈，主公啊，我多谢看泽先生的推荐，也感谢主公您的信赖，不过微臣我太年轻了，年幼望轻，我年龄小，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再说我才疏学浅，您要委任我为江东主帅，恐怕难以服众啊，军心不服，何以战胜西蜀之敌？我说话人家不听，那我打谁去啊？这仗不能我自己打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伯颜，那么以你之见，主公啊，我不是辜负您的信赖和看泽先生的重托，我看您还是另选高明为好。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里说陆逊呢，这时候你不能推辞。话又说回来了，我要能找得着人，我让看泽请你去干什么呀？我素知伯颜之才呀，今想拜你为大都督，我望伯颜切勿推辞。主公厚意，我陆逊心领了，不过我就怕文武不服，到那时候您让我怎么办？孙权听到这儿瞅了一眼看泽， 汉泽点头，点头称是。就是说人家陆逊这话说的对，主公您不要忘了，我在推荐他的时候，那当场不是有几位老臣都有些疑义吗？所以人家陆逊很担心，担心是有道理的。就是孙权也同意陆逊这个说法，他这么年轻轻的，这权柄小喽，确实服不了文武，服不了文武就没法统领人马去拒刘备。这个他无意中用手这么一摸肋下的佩剑，孙权笑了，伸手把青龙宝剑摘下来。伯言，你所言极是啊，说得很有道理啊。这么着吧，孤将这口佩剑赐给你，这就是上房宝剑了。你拿着这口剑，三军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俩手把这宝剑捧到陆逊的跟前，陆逊急忙站起来，给孙权深施一礼呀、啊。臣非常感谢主公之重托，但是我不敢拜命，那就是说这宝剑我不能接。为什么呢？您必须当众将这口剑赐给微臣。哎呦，孙权捧着这剑呢，为难了，这怎么拿回来呀？给人家上方宝剑人家不要。阚泽赶忙站起来，心说主公人家不是不要，您就这么一给，陆逊伸手一接啊，不行。陆逊这什么意思呢？陆逊是想让孙权给他举行一个仪式，当着众文武再赐这口上方剑，那他就要了。这个要求就是助坛拜帅，你这么一给，人家一接，这算什么事儿？阚泽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古之命将必助坛会众，此白毛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微行令速，今大王遗遵此礼，择日助坛拜伯颜为大都督，假节钺，则众人自无不服也。您必须得助坛，然后让陆逊登台拜帅，您当众

授权，人家陆伯言才能接这口上房宝剑。哦，孙权这么一听，九夷先生，赶忙把宝剑带起来了，是当夜传令，筑坛，起造金台，金台拜帅。鲁迅心里是十分感动，他急忙挺身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多谢主公托以重任，认为我有尺寸可取。鲁迅十分不才，现有一张破西蜀刘备之图，请主公过目唰啦。说完了，由打袖筒里把自己画的那张图拿出来了，往桌案上这么一扑。孙权吩咐一声，掌灯来。嚯，身边武士唰啦一下子被灯笼全都挑起来了，那是为什么？高灯下亮。孙权也不用拿放大镜了，那时候没有放大镜，他俯身这么一看，哎呀呀，心里像打开了两扇大门一样，用十分敬佩的目光看了一看陆伯言。人家陆逊呢，一时一刻也没闲着，怨不得这几天一直关门不纳客呢，感情人家在家里正在研究退敌之策。这张图画的是什么呀？是一张萧亭地形图，上面画得很清楚，刘备的进兵地点以及我们江东应该在哪儿拒敌等等。嘿呀呀，孙权双挑大指，既赞美陆逊，也佩服阚泽呀。阚泽方才这醒提得多好，这要不筑个坛拜人家陆逊为大将，陆逊怎么去发号施令、威行令速啊？孙权不让陆逊走了，挽留住他，吩咐一声备酒。君臣痛饮了一番，直至深夜，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台子造成了。这么快啊？啊，这什么时候啊？再说那是谁下的令啊？孙权，让你修一座拜将坛，你修仨月呀、啊？那他不斩了你？可不一夜的功夫吗？金台吗？金台呀、啊，拿金子垒起来的？不是，整个台呀、啊，都用澄江泥砌的。这种泥呀、啊，干了之后用太阳光这么一晒，呵，金慌慌的都晃眼睛。过去好多人家呀都用它铺地，所以有这么句话，金砖漫地，实际就是澄江泥做的那方砖。今儿个这座台就用这种泥砌起来的，呵，这个漂亮。这个台高三丈，干嘛单三丈高？按三才呀，天地人，宽有24丈宽，不多不少，干嘛24丈啊？这是按周年24节气呀、啊。台分三层啊，第一层上站着25个人，都穿着黄衣裳，手里拿着黄旗，这是按中央戊己土。东边站着25个人，穿着青衣服，手里拿着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25个人穿着白衣裳，手里拿着白旗，按着西方庚辛金。南边也站25个人，都穿着红衣裳，手里拿着红旗，按着南方丙丁火。北方25个人都穿着黑衣裳，手里拿着皂旗，按着北方壬癸水。第二层360个人手里拿着360面红旗，按周天360度。第三层站着72员牙将，手里头拿着刀枪剑戟呀、啊。这是三层对二层，二层是36天罡，三层是72地煞，每一层都有一。

0: 180人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会议闭幕的当天下午，人们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参加的人达到3000多人。林伯渠主持了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会议主席团致了辞。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号，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0: 接着林伯渠宣布为死难的人民英雄致哀，之后他又宣布请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的碑文。毛泽东走到话筒前，
1: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文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文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文垂不朽。
0: 接着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挥鞭铲土奠基。当天晚上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盛大国宴，宴会上毛泽东举起酒杯与各方代表干杯，宴会气氛热烈，场面感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说到开国大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阅兵。担负这项任务的是杨成武第20兵团。早在6月份，周恩来就对这个兵团的首长讲了开国大典的主要内容。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和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主要的3大项目，主要包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阅兵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虽说工作头绪很多，但党中央对此还是十分重视，立即决定朱德总司令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同志任阅兵副总指挥。很快部队就进入了实际训练，接着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所，由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和唐延杰立即着手起草了阅兵典礼方案。这个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等。当时确定的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2个部分。所谓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而分列式则是指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方案

0: 我毛泽东圈阅后，杨成武等人就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立即开始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等有关部队抽调人员。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共计抽调了16400多人。他的序列是：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二、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团各一个；三、空军部队，包括飞机17架。1949年9月30号晚上，所有受阅部队已经按规定时间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集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盛况如何？庞大的群众欢呼的场景到底是怎样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30万身着节日盛装的人民群众手持彩链鲜花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这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李济深、宋庆龄、张澜等沿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梯往上走去。毛泽东主席登上这100个台阶的时候，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庆祝大会主持人林伯渠宣布开会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城楼上。毛泽东站在话筒前庄严宣布：声音震动了整个世界，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接着，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了升旗电钮，天安门广场前面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徐徐升起。此时，54门礼炮齐放28响。犹如春雷在空中回荡，天地为之动摇，人们为之欢叹，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升旗之后，毛泽东又面向话筒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2: 自江开始，国民党反动奸夫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国民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新来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0: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最后，毛泽东又说：“
2: 本群

0: 唯一火把情况。
1: 毛泽东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这时身着军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来到广场，迎候在桥边的聂荣臻向他致军礼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接着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声中，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每到一个方队，朱老总要挥手向大家问好：“
2: 同志们好！”“
3: 朱总司令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半个小时后，朱德总司令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0: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 朱德接着说：“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朱德接着说：“
0: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的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狂和捣乱行为。”
1: 接着分列式阅兵开始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海军代表部队，这些英勇战士随着八路军进行曲迈着矫健的步伐，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做前导，沿着广场从东向西前进。此时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着朱德笑：“
4: 我们的海盗也有包围这喽。”
1: 紧接着是多兵种合成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过后，炮兵、战车、坦克隆隆地开过来了。在雄壮的军队进行曲中，步兵和各种战车滚滚向前，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站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鼓掌热烈欢迎着。毛泽东说：“
4: 这是我们的钢铁部队。”
1: 毛泽东话音没落，在人们的头顶上响起了隆隆的轰鸣声，空军代表队也来了，飞机分成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飞机刚刚消失，随着激越的骑兵进行曲，三个骑兵团、900多匹战马分成6个纵队走过来了。只见这些纵队色彩斑斓，引人注目，有红色纵队，有白色纵队，也有黑色纵队。骑兵战士全副武装，腰里挂着大刀，怀里端着钢枪，威风无比。阅兵式前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姿，也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漫长的战斗历程。在阅兵式之后，数万名人民群众的游行和歌舞活动开始了。这时

0: 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火树银花载歌载舞，到处是歌的海洋，到处是幸福的笑容。是啊，中国人民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终于换来了光明，盼来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日子，他们怎能不激动呢？这时，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站在城楼上，一直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向游行群众致意。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游行队伍仍然像潮水般地向天安门广场涌动。在人们的劝说下，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来到城楼上休息。这时，程潜拿起摆在茶几上的香烟，请毛泽东吸。
1: 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0: 好，主席，没有牌子，但它可是云烟呐。
1: 很好嘛。
0: 这时，周恩来走了过来。
1: 主席啊，人民群众的激情很高啊，他们都聚拢在城楼下，不走了。是这样吗？看来我在这里是坐不住了。得站出去喽！
0: 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
1: 哦，是这样吗？是啊。
0: 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的人们一看见他，立刻高呼了起来：“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马上挥动起了他那双大手：“
1: 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0: 这种呼喊喊出了人民群众和毛泽东主席的共同心声。当游行群众渐渐离去的时候，毛泽东才和其他领导人走下了城楼。毛泽东刚刚回到中南海，就得到了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他拿着斯大林签发的贺电，非常高兴。
1: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很高兴，很高兴啊！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艰巨啊！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7: 在哪儿？不许动！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9: 滚开！
10: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 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
6: 拿起刀往前冲啊！
7: 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胜营。
1: 到。
2: 刀长胜。到。王铁柱。到。李青山。
3: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汤恩伯退守到了上海，李宗仁无可奈何，只好在炮声中逃到广州。从此南中国白汤两大军事集团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完全切断了他们的联系。这时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了。4月21号，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李宗仁把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召到了总统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只是当时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已经无心恋战下去。这是个微风轻拂的夜晚，坐在室内已经隐约可听见城外的大炮声了。李宗仁脸色苍白地看着他们。时局变化很快，共产党给我们限定的签订日期已到，他们明确地讲过，如果不签就要打过江来，这不是吓唬我们，他们是做得出来的。当然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他们坚持要过江，这怎么能同意呢？委员长不会同意，大家说怎么办好呢？听到这话，何应钦摇了摇头。
5: 不签字就意味着战争，将战火引到江南来没有什么好处，这对我们不利呀。
4: 这时顾祝同抚摸着他那个光亮的额头。我们是不能在这个投降书上签字的，如果他们暂不过江，我们江南的半壁江山就可以保全，东山再起之日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长江沿线还是要加强防守，用武力阻止共军渡江才是。这个时候白崇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自从李宗仁上台后局势突变。

0: 蒋介石却还在背后左右着军政，他早已经心怀不满。可是李宗仁又太软弱，根本没有能力扭转这个局面。此时他已对李宗仁失去了信心，打算把自己的队伍拉回广西老家，在那里与解放军对抗。白崇禧坐在那儿不停地抽着烟，面部毫无表情。这时李宗仁问他，蒋生先帝，你发表一下看法吗？白崇禧忙将多半截香烟夹在了手上。
1: 还让我讲什么？这几个月以来，要不是蒋先生在暗中捣鬼，局势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0: 先帝啊，不要管这些了，我们要顾眼前利益嘛。
1: 怎么顾啊？
0: 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共军来势这么凶猛，如果我们能守住长江，坚持几个月，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大变。南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1: 德林兄说的不错，但是我们能不让共军过江吗？不能，硬打也是不行的。蒋先生早就想让我们垮台了，现在他不停地派人将上海的金银和物资偷运到台湾，这仗还能打下去？德林兄，你手里有多少钱？有多少武器呢？
0: 白崇禧这么一问，弄得李宗仁是哑口无言。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隐退总统的权限，但这一切又有谁能阻止呢？现场的人们情绪都不是很高。这时顾祝同站起身来，南京已处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依我看是不好守的呀。白崇禧马上接过顾祝同的话，
1: 南京守不住就没有必要去死守了，得提前考虑对策才是啊。
0: 听到这话，何应钦忙问，你有何高见？
1: 我认为共军渡江是阻拦不住的，我们可以放弃京沪两地，可以让汤恩伯主力撤退到浙赣一线，与我华中部队形成犄角，以固守湘赣。如果能这样，共军就不可能继续向南入侵了。
0: 若能如此，当然很好，这可保留我们抗战时的局面。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设想非常感兴趣，他马上接过了话，能保一方也是我们的胜利吗？这个建议我同意，此事何部长和顾参谋长去办吧。何应钦没有表态，顾祝同却摇了摇头，此事难办呀。李宗仁忙问，你是参谋总长，可以调动军队吗？哈哈，戴总统讲得不错，可是现在谁能调动汤司令的部队呢？没有总裁的命令，他不可能动一兵一卒。听到这儿，白崇禧插了一句话，
1: 德林兄啊，如果这样下去，你这个戴总统还有什么权力呢？
0: 李宗仁确实很痛苦，他坐在那儿接着吸了两支烟，才开了口，这样吧，现在总裁在杭州，我们明天一起去见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他，如果他不支持，我就摊牌一走了之。这个时候杭州沿线已经不太平了，解放军的先锋队已经开始小批渡江，而这时蒋介石又从老家来到杭州，在幕后指挥这场战争。在解放军大举过江的当天上午，李宗仁和几个同党赶到杭州与蒋介石会面， 共同商量对付解放军渡江的大事。当他们来到指定的会客室时，这里的气氛却很冷淡，没有什么人来接待他们。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一个年轻侍从秘书出现了。李宗仁又坐了一会儿，还是不见蒋介石的面，他很有怨气。总裁叫我们来的，可是看样子他在这里也很忙嘛，我们还得赶回去呀。
1: 哦，请你们再等一会儿吧。
0: 几个人坐在沙发上喝茶吸烟，这个年轻秘书与白崇禧似乎很熟悉。当他询问起南京的事情时，白崇禧双手朝胸前一摊，
2: 共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总裁身上。他喜欢坐在家里指挥军队打仗，可是胜过了几次呢？唉，他太固执了，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现在共军大兵压境，我们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长江天险眼看就完了，能有什么办法？
0: 那个年轻秘书笑了笑没答话，看上去一副很谨慎的样子。这时蒋介石走进来了，他向人们挥了挥手，没有与李宗仁等人握手，而是坐在了那个大木椅上，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从前那种神气的样子。他看了看在座的各位，然后有气无力地开了口，
3: 感谢你们来看我，现在共军要渡江了，你们各位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呀。
0: 我们今天来见你，有事要与你协商啊。
3: 师弟，没有事，你们也不可能都来找我了。
0: 你当初让我上台，是为了和谈，现在和谈不可能了，共军已开始渡江，南京将会失守，这个局面我收拾不了，还是你上台好了。
3: 不能，还是由你继续领导下去。
0: 我怎么领导？现在军队里还有谁服从我呢？
3: 你不能有想法，我会支持你的。共军有什么可怕的？长江天险他们能突破？我看未必，只要你们齐心协力作战，问题就好解决了嘛。
0: 这很难办，我们得实际一点，共军是不好抵抗的。
3: 那你们有什么良策？
0: 我同建生他们探讨过，现在我们与共军硬拼不行，如果把这点家底都赔进去，日后就更难办了，还是应该放弃南京，将所有队伍都拉到浙江一带，借助那里的地理优势再与共军决战。
3: 不行，岂能将首都送给共产党？
0: 听到蒋介石的话，李宗仁不再说话了。只见蒋介石喘着粗气，瞅着何应钦、白崇禧和顾祝同问：
3: 你们都同意这个方案？
0: 几个人都点了点头。
3: 你们都是党国栋梁，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总之我不同意这样做。
0: 沉默了好一会儿，李宗仁才又开了口：我继续领导下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种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让我如何领导？
3: 你不要有怨气嘛，我总归是支持你的。
0: 这次谈话很不成功，当天晚上几个人就离开杭州，各奔东西。白崇禧对李宗仁失望了，他怒气冲冲地去了武汉。
4: 小诸葛白崇禧与李宗仁分道扬镳，蒋介石

0: 时会白崇禧送来重礼，两人言归于好。蒋介石到底用什么收买人心？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何应钦也跑回了上海，李宗仁成了孤家寡人，返回了南京。这时南京更加混乱了，解放军已经开始渡江了，许多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在大街上乱窜，社会秩序很乱。李宗仁伤心落泪，最后也坐着飞机跑了。解放军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武汉，而这时白崇禧也做了逃跑的准备。南京丢失，李宗仁跑了。负责围剿白崇禧集团的是第四野战军萧劲光兵团，他们的行动与正面渡江的二野和三野是同步进行的。这时中央军委向林彪发来电报，
2: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12万人左右，于3月20号以前到达郾城信阳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号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前至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邓夺取南京。
1: 当时林彪的四野还在北京附近，为了更快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立刻决定由12兵团司令萧劲光率2个军12万人急速向河南开去，准备接着进攻武汉。大军出发后很快就到了河南，白崇禧集团第七军仍在信阳驻马店地区设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萧劲光当机立断，命令洪学智率第43军向敌军逼近。这时白崇禧慌了手脚，部队还没有放几枪就下令让他们退回湖北。3月底，四野萧劲光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湖北，一路上小仗不断，白崇禧的部队损失还是不小的。而这个时候李宗仁已经飞回了桂林，国民政府撤到广州支撑残局。一个政府没有总统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蒋介石当然还不死心，他还是派人去请李宗仁到广州去当那个没有一点实权的代总统。蒋介石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怕李宗仁和白崇禧联手将桂系军队拉回去，在那里甩开他自己打天下，或者与共产党合作对付他老蒋。其实他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个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个人已经根本不可能合作了。白崇禧反共立场十分坚定，他对李宗仁的一些做法是不会赞同的。南京失守后，白崇禧另有打算，他准备把自己的那点军队拉到广西自谋生路。这个小诸葛还是有点聪明才智的，只可惜他已经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面对他的将是一场逃脱不了的硬仗。
2: 武汉的四月已经有了炎热的感觉，长江边上的这座城市已经能闻到战争的气味了。自从李宗仁、白崇禧联手倒蒋成功之后，蒋介石、白崇禧两个人的矛盾就日趋恶化了。但是白崇禧是一个好战分子，个人英雄主义相当严重，考虑问题没有李宗仁全面，而是时时处处为个人的利益打算。原计划扶植李宗仁与共产党和谈，维持江南的半壁江山，成为他们桂系生存的一个特殊天地。

0: 可是随着和谈破裂和解放军渡江南下，白崇禧的梦幻完全破灭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又来拉他了。这两个人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早在北伐的时候他们便一起联过手，白崇禧还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当时也确实打了不少胜仗。白崇禧的声誉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高的，为此蒋介石把他吹捧得很高，那个神机妙算的小诸葛美称当时没有人不知道，以至于后来当上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也得力于这段光辉的历史。后来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两个人的关系才出现了危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出了不少的力气，蒋介石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也很难左右他。国民党就这样，谁手里有兵权，谁的腰杆子就硬。白崇禧有桂系军队，蒋介石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眼看着国民党政府将要崩溃，这个时候蒋介石又想起了白崇禧，他的一番诉说又将白崇禧带到了遥远的过去。白崇禧的心终于被蒋介石打动了，于是蒋介石派人将15000两黄金送到了武汉，两个人重归于好。从此白崇禧摇身一变，从反蒋又变成了拥蒋。但是这个人也很狡猾，百万大军过江，他们桂系才5-6万人马，怎么会决战呢？白崇禧准备后退，退到沿海一带再说。就在白崇禧准备下令全线撤退的时候，他已经走不了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这一天，蒋介石派人给白崇禧送来了15000两黄金。他又在电话里和白崇禧叙了一番旧。白崇禧的心又被蒋介石打动了，两个人重归于好。从此，白崇禧摇身一变，从反蒋又变成了拥蒋。但是，白崇禧也很狡猾，百万大军过江，他们桂系才只有5-6万人马，怎么会决战呢？所以他准备后退，退到沿海一带再说。就在他准备下令全线撤退的时候，他已经走不了了。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已经从他的背后迂回过来，第四野战军萧劲光兵团的先遣部队已经直逼长江北岸。这时，在白崇禧的内部，许多中下级军官已经失去了斗志，到处在散布着有关和平的言论。白崇禧为之一振，他把团议上军官召集起来训了话：
6: 共产党能对我们讲和平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从今天起不能再谈论和平了。如果发现有人散布这种消极的言论，就把他抓起来。
5: 白崇禧的话只能吓唬那些胆小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震还是率部队投奔了光明。说起这个张震，也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了。他是河南罗山人，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小好打个抱不平，因为祖上曾经读过书，所以尽管他的家境贫寒，但他的父母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供他去读书，以图日后让他来光宗耀祖。张震走出小村，考入了河南省陆军学校。因为他参加了造反活动，被学校开除了，还受到了政府的通缉，不能回家，于是他在外流浪了3年多。1918年，张震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1923年，学成回国，他到了陕西刘振华部任少校团副。1924年，他脱离了刘振华，来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参谋处长。1926年，率部北伐，相继与孙传芳部作战，来到南昌。第二年，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承前重建第六军，张震出任了第18师师长。这个时候，他才只有33岁。

0: 同年的八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又率部打到长沙，任长沙警备司令。后来张震又脱离了军队，回到家乡。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震重新回到部队，在城前部任师长。他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因为他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军长。抗战胜利后，张震就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五战区司令，与白崇禧联手对付共产党。后来他又兼任了河南省主席。这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只好率部退到湖南去生存。
1: 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渡江，张震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决心站到人民的一边。当时他与共产党地下人员有联系，曾经被人告密，但是白崇禧不大相信。白崇禧公开说，
0: 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他会造反，如果是这样，我会先杀了他。
1: 可是白崇禧还是晚了一步，四野先头部队过江以后，张震就与解放军代表保持着秘密联系，只是白崇禧没有发现而已。其实张震早就有了起义的心思，北伐的时候他曾与共产党人接触，受到了不少启发，后来还和周恩来等人有过交往，只是张震下不了决心。三大战役之后，共产党又多次派人去做他的工作，连他的几个子女也劝他率部起义，但是他还是跟着白崇禧走了。张震此时的心情并不好，因为他是程潜的部下，蒋介石与白崇禧只是利用他罢了。他曾派人与驻守长沙的老长官程潜联络过，程潜已经有起义的打算，这样就增强了他的信心。张震对程潜曾经表态打算同时起义，只是共产党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让他暂不要暴露行动。第二野战军负责人曾经派人对张震说，张将军起义地点最好在武汉，这样起义的作用要大一些。张震多次对部下说，我们不能跟着白崇禧跑了，他的部队全是南方人，南撤后不愁生存的问题，而我们大都是北方人，去了以后怎么办呢？张震的老部下128军军长辛绍廷是坚决反对部队南撤的人，他曾经说，我们撤到湖北是上策，现在应该在长江防线网开一面，让解放军过江，配合他们解放武汉。张震的侄儿和外甥都在这个军当师长，他们也是极力主张起义的人。白崇禧的那个死守武汉的作战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这个老奸巨猾的人只好向所有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就在此时，萧庆光率领人民解放军已经追了过来，国民党大部队陷入了包围之中，行动没那么容易了。起义的时机终于到了，在撤退之前，张震把两个军长和几个师长叫到家里说，我们要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立即起义，其余部队暂时可以不动，涂建堂的第309师要动起来，与萧劲光的先头部队从两面对鲁道元第58军进行夹击，配合解放军攻占武汉。之后张震又派女婿张隐仁与江汉军区的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儿，双方约定张震部起义代号为55555部队，左臂缠上白毛巾，在武汉江边配合大军过江。
0: 5月14号清晨，萧劲光兵团主力开始大军过江，这时白崇禧却在武昌打电话让张震去开军事会议。

0: 看样子起义行动还没有暴露，武汉城里还有白崇禧的部队。张震拿不定主意到底去不去参加这个军事会议。这时金少廷军长对他说，白司令这个时候叫你去开会，危险太大了，你不能去。听到这话，张震考虑了一会儿，
1: 我们的行动时机还不成熟，一切行动都得听解放军的，我还是去看他有什么打算没有。
0: 你不能去呀、啊、
1: 不去反而引起怀疑了，我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就这样，张震提心吊胆地来到了白崇禧的指挥部。这里局面很乱，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丢弃的文件和碎纸。白崇禧一见到张震就板起了面孔，怎么搞的？听说你的江防上已经有共军渡江了，你为什么不抵抗？张震故作镇静，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1: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共军能有这么快？
0: 有人说你准备通匪。
1: 我的老婆都被你送到广西去了，我怎么会与共产党合作？难道你还不信任我？
0: 你看看这个再说吧。说着，白崇禧把一份电报交给了他。这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发给白崇禧的密报。密报上写着，据密报，张震勾结共匪，图谋反叛，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法办，所部就地解散。看完密电，张震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张震，这作何解释啊？
1: 没有什么好说的。前一段，也就是在国共和谈期间，我与共产党是有过接触，但这全是执行你的命令啊，难道你不相信我了？
0: 让你与共产党私下接触，当时是和谈的需要，但不知道你究竟背着我干了些什么。
1: 我的全家人都送走了，难道我能不为他们考虑？请总司令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这份电报分明是有人挑拨我们的关系，认为我们的事办大了不服气嘛，将师以上军官押去法办，为什么还将部队解散呢？这是在借机削弱你的势力呀。
0: 看着张震讲得这么认真，白崇禧突然笑了。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啊？如果这样，我还能把这份密报交给你看吗？我们准备恢复河南省，你把师以上军官找来，看谁愿意回去就任，我还可以委任他兼任豫皖地区的指挥官。
1: 白司令，都来不成啊，得留个看门的人。
0: 这时，白崇禧原形毕露了。他已经准备将张震的部下在这里一网打尽。关于张震起义的事儿，他已经早有明显的感觉了。这时，白崇禧突然脸色一变。
2: 不行，你就在这里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明天一早都来开会。你留在这里，不要回去了。
1: 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兵团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来这里了，许多人还等着我回去处理事务呢。我们兵团办事处也有电话，我到那里可以通知他们，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说真话，我也很想跟你谈谈心呢。
0: 白崇禧没有马上表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
2: 我们是患难之交了，我相信你，快去快回。
0: 就这样，张震终于逃了出来。当他逃回京口的时候，

0: 候得知，第十九兵团司令部及直属营被白崇禧的第七军包围了。经过一场激战之后，张真毅然率部起义。接着，萧劲光兵团很快就解放了武汉，白崇禧匆忙率着残部向南逃去。5月22号，南昌解放。白崇禧逃跑的速度非常之快。5月底，四野大部队渡江的时候，陈赓又命令第十五军向福建、江西等地挺进。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的防御阵地全线崩溃，白崇禧无路可逃了，便把他的残部带到了战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湖南，做最后的挣扎。
1: 当过河南省主席的张震釜底抽薪成功起义，长沙街头出现亮丽风景，原因何在？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长沙本来是很平静的，可以说自从程潜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被李宗仁击败回到湖南主政以来，这里就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这种状况在当时是很独特的。可是当白崇禧丢掉武汉来到长沙以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很快就被打乱了，这里出现了越来越浓烈的气氛。白崇禧与程潜、陈明仁之间的矛盾日渐恶化，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程潜当然不会轻易屈服于这个败兵之将的领导。国民党元老程潜字宋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1904年，他被政府选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后来与黄兴、宋教仁等同学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走上了反对清朝政府的道路。之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程潜回国以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先后在四川陆军中供职，主要负责军事训练。辛亥革命爆发后，已经任湖南军事厅厅长的程潜毅然率部讨伐袁世凯，他被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孙中山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程潜又被委任为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战将都是他的学生。在北伐大战中，程潜又率部驰骋沙场，先后出任军长、方面军指挥等一些要职，后来因为与蒋介石不和离开了军队。当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程潜重返军界，就任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1938年，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帅十多万人马到郑州一线指挥抗日，可还是因为与蒋介石的关系，他的职务几次变更，很不得志。但是程潜手下始终有自己的队伍，对于他这种老资格的人，蒋介石也不敢太过分了，将他排挤出中央，当一方诸侯了事。
0: 可是程潜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1948年春天，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大会，蒋介石效仿美国，要全国公开竞选总统、副总统，当然他必然会选为总统，但什么人充任副总统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竞选的。于是程潜又和李宗仁、孙科三人参加副总统竞选。因为蒋介石在后面捣鬼，程潜虽然在第一轮中选票得的最多，但最后还是落选了。结果也出乎蒋介石的预料，蒋介石支持的孙

0: 温科又被桂系当权派李宗仁击败了。程潜落选后回到老家，当上了父母官。他是一个很开明的老牌军阀，早年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当年在他的手下当过兵。当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程潜还特意赶过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的伟人风范给程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已经成了共产党头号人物的毛泽东对他还是那么尊敬。后来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时候，他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非常支持他参加竞选。虽说是失败而归，但程潜并没有中断与共产党的联系。不能否认，他还没有背叛国民党的意思，只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他就任湖南省主席没有几天，湖南地下党就开始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站到共产党的一边。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时曾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很多的影响，抗战的时候曾率部参战，是拥护国共合作的。他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他这次回湖南，蒋介石又安插了许多亲信在他的周围监视着他，而白崇禧拥兵武汉，对他也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在我军挥师南下，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的时候，程潜的处境也很艰难，只要争取就有可能率部起义。于是共产党对程潜的统战工作开始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4: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5: 放心，一定赶出来。
4: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5: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6: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7: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是有人啊，草原里了，草原，你藏哪里了？
8: 田里有东西，
7: 看看床底下。
5: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6: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4: 别傻的，别！
5: 老子跟你们拼了！
4: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5: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3: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 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8: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3: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9: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3: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8: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0: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8: 这
10: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1: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这能花吗？这能看吗？
13: 这真对，
14: 不错啊，
15: 这对，
16: 真的，
17: 真的，
16: 真的，
18: 真的，
19: 真的，
20: 真的，
21: 真的，真的，
22: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23: 训导主任来了，
3: 先生，这也是义啊。
8: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3: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营。
1: 国家是我的天职，
2: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为了避免战争，减少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共产党决定对城前开始进行统战工作。于是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决定让共产党员湖南师大老师于志宏来担任这项重要使命。当时公开出面做这项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方书章，他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顾问，和程潜有很深的私交，他本人也和地下党早有联系。另一个人就是程兴龄，这个人的身份也很特殊，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后来遭到国民党的拘禁，还是由程潜出面保释出来的。当程兴龄来到湖南后，程潜先委任他为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命他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务组长。可以说这两个人对程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次方书章来到省府与程潜会面，一见面他就直截了当地说：
5: 宋公啊，现在时局不稳，国民党大势已去，不知道你准备走哪条道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之路呢，还是去香港台湾呢？
4: 程潜笑了笑没有回答。
5: 宋公的家口很大，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呢？我觉得很难维持下去啊。
4: 哦，我不准备去那里的。
5: 是去台湾吗？当然你不能去了，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怎么办呢？现在大军已经过江了，你打算去打游击？
4: 打游击？我已经年近古稀，不行啊。
5: 出路倒有一条。
4: 出路何在呀？总不能投降啊。
5: 不投降？跟共产党拼，你有多大本钱呀？
4: 投降我是不干的。
5: 宋公，胜者为王，败者寇，日本天皇还无条件投降呢。
4: 是啊，我和天皇比有多大能耐？
5: 我觉得你应该与共产党合作嘛。
4: 是啊，看样子要投降就得找共产党啊。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程潜已经开始动摇了，他深感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就在这时，蒋介石声称愿与中共商谈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对蒋介石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很不满意，他认为这个求和声明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结束战争、争取真和平的八项条件。

0: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在全国引起反响。三天之后，蒋介石只好宣布隐退。1月24号，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从表面上看，桂系倒蒋是成功了。1月27号，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愿意以八条为基础和共产党进行和谈。这时，程潜面对湖南人民的和平呼声，产生过脱离南京反动政府的意念，有投向光明的决心。但是，他深感处境艰难，唯恐力不从心。特别是毛泽东的八项声明，弄得他很不安。因为其中有一条叫做惩办战争罪犯，而且去年12月25号，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发表消息，公布了全国各阶层人士根据事实共同拟定的中国内战罪犯名单，列出了43名首要战犯，其中就有他。中共发表和谈条件之后，曾经有一个记者采访了程潜，让他谈谈看法。程潜回答说，此为共产党故作之难题，足见其无悔过自新与和谈的诚意。程潜面对记者说这些话，是因为他不愿意过早地暴露自己准备起义的立场。后来行政院长孙科来电询问他对和谈八项的意见，程潜立即召集随署和省府大员进行研究，主战主和两派各持己见。以刘家树、杨继荣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中共八条要价太高，坚决主张与共产党打到底。以萧作霖、邓介松、邓飞煌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总理生前告诫我们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我们和共产党讲和，使三乡人民免遭战火涂炭，正是继承了总理的遗志，也是民心所向。况且和共军作战，我们也没有实力啊。这时刘家树突然站了起来说，如果抵抗不住，我就上山去打游击。听了这话，程潜笑了，打什么游击嘛，你这么大的尸坯子，4个人抬都抬不动，吸烟要吸3-5盘，还讲打游击，真是找死啊。接着程潜大手一挥，你们不必争了，和谈是大势所趋，共党所提条件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我非常赞同。但是，如果惩办战争罪犯就是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七条，我看也是可以磋商的。于是，程潜把他对和谈的看法电告了孙科，而且还把电文的内容公开登在了湖南中央日报上。
1: 中共所提条件，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两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修改不可，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宪法之极致。改编军队之事如果有必要，无人不如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以全部接受。至于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此为和谈之必然结果，为程序与技术问题仍当应先商讨。
0: 这时有人对程潜的举动不太理解，因为程潜向来是一个提倡和平的人。于是程潜解释说，我都成了战犯了，还谈什么和平？况且我们一表示接受中共八条，蒋介石肯定会先拿我们开刀。

0: 可是邓介松却不同意他的看法。
1: 依我看也不见得，只要宋公愿意接受八条，当然就不能算是战犯了。至于蒋介石，他现在自顾不暇，不但奈何不得共产党，而且奈何不得桂系。对于我们，谅他也不敢开刀的，反正我们是豁出去了。
0: 就在这时，程兴龄找上门来。
1: 宋公，各界对你23号所发表电文反应不一呀。
0: 你有所知，我就是被中共方面列为主要战犯之一啊，承办就意味着算老账，我可是负债深重的人呐。可以看出，程潜的内心是相当矛盾的。这时，地下党的代表于志宏找到了他。
1: 只要宋公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共产党不会算旧账，而且还会优待您。
0: 我当然是有疑虑的。我考虑，假若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可以，但军事力量极为单薄。况且，我担心执掌兵权的人到时能否跟我们一致行动。
1: 宋公的想法是对的，所虑极是啊，不能再受人左右了。应该设法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他手下有2个军，又是您的学生，在四平街与共军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呐。
0: 子良这个人是可靠的，就怕调不来呀。后来经过刘斐出面说情，白崇禧才同意程潜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这是1949年2月的事儿，陈明仁以华中剿总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亲自率29军和71军全体官兵开进湖南。
2: 是和，是战。被毛泽东邀请照相的国民党大将陈明仁与老师程潜究竟谈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陈明仁对程潜很敬重，他到了长沙后便来拜见这位老上司。程潜很高兴，他的计划实现了。当他见到这个学生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时，双手紧握，悲喜交加。子良啊，你很有出息，我们是同乡，你来了，我们在一起可以干一番事业了。
1: 您是我的知遇恩人呐，尽管人世沧桑，时过境迁，但是我不会忘记我们师生之情的，您永远是我的老师啊。
0: 陈明仁说这番话是有由来的。那是1924年的春天，担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程潜，派教育长李明浩到湖南招生。因为报名的人很多，没过几天就满员了。有一天，李明浩向程潜报告：“
1: 又来了一个湖南青年报名，他一定要上学。
3: 名额满了，不要。
1: 他叫陈明仁。”是你们李陵的老乡啊。
3: 李陵的更不能收，收了有些人会说我家乡观念严重。
1: 宋公啊，他带有陈州的信。
3: 那你把他带来吧。
0: 陈明仁英俊威武，善于谈吐，一见面程潜就笑了。
3: 是个将才啊，先收下吧。
0: 就这样，程潜破格录取了陈明仁。几十年后，他的这个学生果然成了一员战将。20多年过去了，两人重逢，感慨很多。程潜为陈明仁接过风之后，陈明仁把

0: 蒋介石命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程潜。程潜接过这个密令，那张苍老的方脸上明显地显出了愤怒。你准备怎么办呢？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听便。
1: 老师啊，这是哪里的话？我成民人绝不听蒋介石的，听你宋公的。
0: 那就好。吃过了饭，本来平日不胜酒力的程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在性格深沉的陈明仁面前，他的谈话还是留有余地的。当天晚上，他们两人谈话的话题主要是政治上，他们分析了蒋介石下台后的政局，也谈到了湖南的变化。湖南是我们的家乡，地处中南腹地，是华东沟通西南的捷径之一，又是由南通向两广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回湖南的时候就讲过，吾乡面临危机，应以加强自己和安定民生为两大中心工作。我已两次主乡，要为桑梓父老干一番事业。
1: 宋公不愧为湖南的家长，德高望重啊。我是一个军人，曾听到一位文人的名言，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但是热爱满目疮痍的国土，忠诚多灾多难的民族，则是中国人的起码道德。否则，应当受到长江的冲刷，遭到人民的唾骂。我俩是湖南人，应该为湖南人民造福，才不愧对家乡的父老啊。
0: 陈明仁来到湖南后，局势也在变，形势是每况愈下。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了，湖南和平运动的空气日益浓厚，他倾向和平的心理也与日俱增。陈明仁觉着，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而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是亦当所为。于是，他也下了与程潜共同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陈明仁拜见程潜，他来到了程潜的卧室，两个人开始了密谈。陈明仁不苟言笑，性格内向，心里想的事儿从来不轻易外露，有点神情莫测。程潜当然理解他的用意啊，只好直截了当地开了口：“子良，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的道路。”陈明仁没有马上表态：“子良啊，我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可以使家乡人民避免再受战火涂炭之苦，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宋公，我俩想到一块儿了，我也决心要投向共产党，和你一道走和平的道路。不过……
0: 不过什么？
1: 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盘根错节，人物面孔千姿百态，我们也得有应变的措施，不能输生气呀。这件事儿，我只和你宋公保持联系，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下，我还得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取得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0: 是的，此举非同小可，千万不能泄露。其实陈明仁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回到湖南后，国共正在和谈，程潜与陈明仁共同附和李宗仁、白崇禧所倡导的和平，湖南各界更是广泛响应，陈明仁应付自如。

0: 和谈破裂后，李宗仁、白崇禧出尔反尔，不仅他们自己主战，而且不让别人再谈和平。原来白崇禧之主张和谈，不过是借以摆脱困境，创造新机，企图延缓时间，伺机再起。当4月15号中共代表团把经过各方面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交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时候，虽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同意这个协定，但是李宗仁拒绝签字，白崇禧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签字的人。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过江。4月23号，解放军攻占了南京，蒋介石又出面指挥战争，白崇禧积极拥护，把和平的假面具撕得粉碎。在这种局势下，程潜表面上不公开反对李宗仁、白崇禧，暗中却支持社会人士继续呼吁和平，并且把促进和平改名为自救运动，积极倡导湖南人民搞局部和平。而陈明仁兵权在握，从表面上看，他摆出了一副坚决反共的面孔，表示服从南京政府，而暗地里却和程潜一起准备起义。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4月23号，解放军攻占南京。这个时候，蒋介石又出来指挥战争了。白崇禧积极支持，把和平的面具撕得粉碎。在这种局势下，程潜表面上不公开反对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暗中却支持社会人士继续呼吁和平，并且把促进和平改名为自救运动，积极倡导湖南人民搞局部和平。而陈明仁兵权在握，从表面上看，他摆出了一副坚决反共的面孔，表示服从南京政府，但是暗地里却和程潜一起准备起义。这一天，程潜在湖南召开了党政军首脑会议。现在和谈破裂了，共军已经打了过来，我们湖南处境不好，大家说怎么办呢？这时有人对长沙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表示不满，程潜说，子良将军对现在的时局有什么看法呀？这时陈明仁本想大发感慨，可是又觉得长沙随署参谋长刘家树、高参杨继荣等人都在做，他们都是蒋介石安排在程潜身边的坐探，于是他便灵机一动。
6: 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时至今日，只有听从中央的指示，南京说打我就打，说和我就和，至于我个人还没有什么打算。
5: 陈明仁说完立刻离开了会场，当晚就驱车回到老家李陵去了。程潜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变卦了。第二天早晨，程潜派程兴龄和张延佛找到了李军警，一见面程兴龄就问，
6: 从昨天晚上陈明仁在会上的发言来看，很成问题呀。宋公把陈明仁看作是湖南和平起义的一张王牌，现在宋公担心这张王牌难以打出去了。
5: 不会变得这么快吧？我看其中必有原因，等我找他问一下再告诉你。可是他们还是有点不放心，只好驱车赶到李陵。在李陵，陈明仁一见到他们三个人非常生气，
6: 你们都没有头脑，昨天晚上开会的人那么多，什么人都有，我一看到刘家树、杨继荣这些军统坐探在场，心里就烦躁，开会也不看看场合，丢了性命还不知道怎么样死的，我能说什么呢？
5: 三个人不再说话了。
6: 我说的话对于和和打的界限，我认为还是明确的。蒋介石要打，但是他已经下台了，住在西口，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表面是倡导和平，我说是听命于南京，不是听命于西口。
5: 直到这时，他们三个人才算放下心来。第二天，陈明仁独自来见程潜。
6: 宋公，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有些话我只能说给别人听。
5: 当时我还真有点担心，以为你不干了呢。
6: 起义之时

0: 是关系到大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不会不干的。
1: 这就好。
0: 前几次我同您商谈的事儿，像您所讲的话，始终都是算数的。但只要有任何第三者在场，即使是师母在一旁，我都会表示不承认。你应该理解呀。
1: 我理解，你是我们湖南人，我老了，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我想法把你调回来，用意也正是如此。程潜对于白崇禧的做法是越来越不满了，他进入湖南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搜刮和抢夺民财，一张口就要300万银元。程潜当然不会给他，可是白崇禧却劫走了湖南中央银行的700多万两黄金。由于白崇禧手里有军队，程潜只能忍气吞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直接插手湖南省政府，合并非蒋桂系的军队，派了大批特务打进湖南的各级组织和地方部队以及土匪之中，使他们变成自己的爪牙。为了更方便地吸吮湖南人民的高血，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军政一元化，让师长兼行政专员，团长兼县长。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程潜与陈明仁配合默契，巧妙周旋。程潜表面上对白崇禧唯命是听，巧妙应付，暗地里却通过程兴龄与湖南地下党开始联系，并且通过黄庸掩护的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而陈明仁则大唱花脸，跟着白崇禧大声疾呼要剿匪，要反共到底。白崇禧得寸进尺了，他在4月29号接替萧作霖兼任了长沙警备司令，5月16号又接替邓介松兼了省府委员，最后在7月21号竟然代理了省主席。程潜针对白崇禧让华中长官公署交通处强迫湖南省船舶总队派民船200只、小火轮4艘运送搜刮来的财物去衡阳的指令，立即宣布没有他的命令，一切船舶不得乱动，还宣布由白崇禧任命的灵武、耒阳、江华、湘潭、泾县、会同、通道、东安、平江9个县的县长立刻更调或罢免。从此程潜和白崇禧的矛盾公开化了。
2: 是谁在毛泽东的家乡造反？毛泽东如何表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春天，在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这个时候，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已经决心投奔光明。湖南人民富有造反精神，自从白崇禧逃入长沙以后，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总工会等11个单位的扩大会，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并且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的口号，顿时一股呼吁和平的清风吹遍了湘江两岸。白崇禧坐镇长沙，对程潜苦心经营的几万部队很是放心不下，他准备着手整编程潜的部队。白崇禧曾经探听到住在宁乡至岳麓山一带的102军的314师是程潜的嫡系，目前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可不防。这个师是程潜请准国民党中央在湖南成立的5个师之一，全师一色的湖南子弟，他的族侄孙程杰 在这个

0: 师当团长，程潜视他为基本部队，而于四月份调到长沙市亲自冒雨教阅。教阅之后，对营以上的军官当面加冕，又将自己珍藏的一部分手枪赠给了这个部队，并且从省政府经费中拨出20000银洋发给这个师。白崇禧首先想到的是解决这个师，他打算将湖南部队整编成3个军9个师，统归一兵团来指挥。接着白崇禧逼走了唐生智，改组了省政府，改变了湖南军队，抢夺了军政大权，使得原来一派和平气氛的湘江两岸立刻充满了战争的恐怖。与此同时，白崇禧还在湖南境内和边界地区增设了不少的军事机构，在芷江设立了湘西绥署司令部，让刘家树当上了司令官，在湘鄂赣边界增设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霍奎章任司令官。在长沙，他召开各级将领会议，部署在长沙、株洲采取守势作战，以江西的方天兵团为右翼，以宜昌、沙市至常德一线的宋七连兵团为左翼，吸引解放军在长株之间进行决战的作战方针。
1: 这个时候，程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虽然他有了起义的想法，但是又顾虑重重，担心程兴龄找到的地下党这条线与人民解放军联系不上。于是他便要求程兴龄告诉地下党的负责人，他要亲自和地下党的负责人见面。地下党的负责人立即对于志宏说，你代表地下党去见他吧。于是程兴龄就把于志宏秘密地带到了省政府办公室。程潜见到这个年轻的白面书生时，心中有些不以为然。我看你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呢。
0: 我是共产党派来的。
1: 我要搞就搞明的，做人应该光明磊落嘛。于志宏感到程潜对自己有些不信任，就对他说，
0: 宋公一生光明磊落，尽人皆知，我们完全放心。不过目前蒋介石特务横行，宋公又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嫁祸于宋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基于这种考虑，地下党负责人亲自指定我作为他的代表来与宋公商榷，一切可由我负责转达。
1: 程潜听着于志宏的家乡口音，觉得非常亲切，他深感这位小书生确实有水平，讲得入情入理，于是他的态度也变得友好起来了。
0: 宋公可能以为我年轻缺乏见识，可您当年留学日本，年方22岁，宋公在我这样的年纪早已担当重任，叱咤风云了。据我所知，您33岁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34岁就担任了湖南省长，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我已是30出头了，这次受党的委托前来，也不过是召化转化，宋公尽管放心。
1: 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还知道我的不少经历啊。你完全可以代表地下党负责人和我说话。
0: 白崇禧负隅顽抗不会长久，宋公不必多虑。我们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论功行赏。而以宋公的德望和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只要这一次能高举一旗，自然会受到优厚的待遇。
1: 于先生的话很对，我们又是家乡人，有什么讲什么。不知当今形势之下，贵方对我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0: 宋公提得好啊，我正要告诉您此事。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

0: 除了对宋公走和平之路表示赞赏之外，也委托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希望宋公以书面的形式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政治犯。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者销毁。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呀。
1: 别的事都好办，特务捕人杀人的事，正如刚才于先生所言，我也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一条，容我考虑再说，其余各条都可照办不误。
0: 不知道宋公对地下党有何要求呢？
1: 听了于志宏的话，程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好吧，我也提几点意见。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我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对特务虽然不能指挥，但我可以设法控制。最后一条，我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够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
0: 嗯，我可以向您担保，只要起义，共产党会尊重您的意愿。
1: 于先生，我与共产党的要员打过交道，毛泽东和我也是老朋友了，我完全相信你们。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求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用就行了，其余的一律充公。
0: 此事咱们日后再说吧。
1: 过了几天，湖南的文化名人李达打算去北平，程潜知道后立即派人把他带到了自己家里。李先生，你去北平是好事，投奔光明，我支持。如果有什么困难，请说出来。
0: 这个，我是一个穷书生，盘缠很是有限的。
1: 这个好说，我可以给你。
0: 咱们说好是借，日后我必然要奉还的。
1: 不用还了，算我暂住。怎么样，500块光洋够不够啊？
0: 哦，太多了。
1: 不多，这是我的心意。
0: 宋公有什么事儿，请您尽管讲来。
1: 你去了要想法见到毛泽东，我写一封信给他。
0: 好的，一定照办。
1: 就这样，5月14号，李达来到北平后，很快就在香山见到了毛泽东。他把程潜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
0: 宋公是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嘞，他起义我欢迎，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嘛，湖南人民可以免受战争之苦喽。
1: 其实程潜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起义可不是儿戏啊，在白崇禧的眼皮子底下，弄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地下党又给他出谋划策，动员他和陈明仁写了起义备忘录，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正式表明态度。6月30号，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就发电给四野讲明了原则。毛泽东在给四野和华中局的电文中指出，我们认为程潜的态度是好的，应该尽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

0: 我们亦可考虑欲承前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待南方各省平定，承前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承前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乡措施表示进步，若得承前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接着毛泽东就派专人将自己的亲笔信送给了承前。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4: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一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5: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4: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6: 伤员出来。
7: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6: 快走，
4: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6: 大娘，连累您了。
4: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8: 你敢窝藏八路？
6: 是，人在哪儿？
4: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3: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9: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0: 去醉仙楼。
9: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1: 哎，您坐稳了。
12: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3: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3: 快走，别挡道。
9: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2: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

0: 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分，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毛泽东接到程潜的起义备忘录后，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并且派专人送到程潜的手上。而这个任务是由在武汉的四野首长通过李明浩找到汉口经营电池的陈大环去完成的。这个陈大环的父亲早年曾任第六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旧部，与李明浩是姑表兄弟。而陈大环本人又与程潜和陈明仁的亲朋好友有很多人都相识。他又在汉口开办了大工电池厂，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怀疑这个资本家会通共产党。李明浩把毛泽东写给程潜的密信交给陈大环时说，这是一封极其机密而又意义重大的信，必须保证安全送到程潜手里。
4: 请放心，无论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也要把信交给程先生。
3: 七月五号晚上，陈大环一身商人的装束，带着密信同中共某部特派的刘梦溪一道乘专轮向新堤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了新堤，他们又改乘专门驶往岳阳的小筏子。船行了二十多华里，只见沿江南岸密布着国民党军的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八号傍晚，在江心停泊的国民党兵舰鸣枪示威，叫所有的船只驶到兵舰旁接受检查。陈大环乘坐的船只靠近了兵舰，一个士兵伸过手来，把你的手电筒借给我用一下。那封密信就装在这个手电筒里。陈大环不慌不忙，灵机一动，
4: 长官，这个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
3: 说着，陈大环又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只新电筒给他。这个兵觉得占了一点小便宜，就没有对他详细的盘查。于是陈大环顺利地闯过了水上封锁。船过了成陵矶，这时正值洞庭湖水上涨，波浪滔滔，茫无边际，看不清航线。船上的人为了避免航行途中的检查麻烦，就请船夫绕道行驶。船到达岳阳东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船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马上登船检查，接着就叫他们把行李全部搬上岸上复查。陈大环估计他们又会打那手电筒的主意，便在提包里取出了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一上岸后，果然不出所料，那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就走了。就这样，陈大环于七月十一号上午终于来到长沙，他很快就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程潜。毛泽东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4: 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送西，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前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

0: 派员智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速施工打击桂系，桂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益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必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桂处妥为联络矣。毛泽东1949年7月4号。
1: 读完了毛泽东的亲笔信，程潜心里非常激动。这下就好了，湖南的和平运动我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不能搞得太张扬，顾虑也很多，现在有了他的复信，我也放心了。
2: 程先生，您英明啊。
1: 不是我英明，是共产党伟大呀，这还得感谢你呀，大环。这回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路用不着顾虑，而且整个湖南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2: 宋公，陈明仁将军态度如何？
1: 他是拥护起义的，态度也很明朗，对当前的局势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处境和部署的情况相当复杂，蒋介石和白崇禧又多拉拢他，所以对他做工作务必慎重，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全局呀。
2: 宋公，这不得不靠您了。
1: 虽说问题复杂，但我相信经过真诚的努力，湖南和平解放一定会实现。
2: 我们一定把您的决心和陈明仁将军的态度报告在汉口四野的首长，转呈毛主席。另外，李明浩将军已经到了汉口，他托我问候您老人家，还有信给您和陈明仁将军。
1: 白崇禧退驻长沙后，到处捕人杀人。程潜为了急于要求解放军直逼湖南，曾经派他的心腹唐洪烈飞到香港去面见乔冠华，同时他还希望能弄来一点经费暂时维持局面。乔冠华立即把程潜的处境报告给了中央。唐洪烈离开香港后，又遵照程潜的指示来到广州拜见阎锡山。当唐洪烈走进行政院的时候，李宗仁却盘问起程潜的情况。
3: 听总统府秘书长邱昌卫反映，外界传说宋公不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阎锡山在一旁也插了话。
4: 你就照直说吧，这与你没有甚关系。
1: 一听这话，唐洪烈连忙说，
5: 好，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历来忠诚党国，已被中共列为战犯，有人散布谣言，这是别有用心。现在湖南军政经费困难，灾情又重，特代表前来请求补助救济，若有怀疑，请阎院长亲自到湖南调查。
4: 我凑不出时间，调查就不必了。
3: 李宗仁也跟着说，好，我只是随便问问，不必多心。
1: 接着阎锡山就派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与唐洪烈一道回了湖南。在路上，贾景德对唐洪烈说，
2: 阎院长与程宋公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没有不帮忙的，除了临时拨款补助以外，先以银元10000元随机带往长沙来救济灾情。
1: 7月14号，当两个人刚刚飞到长沙的时候，
5: 白崇禧在当晚就约见了唐红烈。你背叛党国，勾结共匪，图谋不轨，你必须马上离开湖南，回去告诉程颂公，要他放明智一点，自动辞去省主席。当天晚上，唐红烈就把白崇禧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程潜。
2: 陈公，现在白崇禧对我们有怀疑了，但是他一时拿不出证据来。如果陈明仁不可靠，你就不要辞职，早日实现湖南的和平起义。
5: 刘斐已经从北平回来了，请他接任省主席职务，借以金蝉脱壳，缓和我和白崇禧的矛盾。接着程潜就给刘斐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白崇禧已胁迫我，希刘兄不负重托，速回乡任主席。程潜说的这个刘斐也是湖南醴陵人，曾经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过参谋次长。刘斐看完信后对送信的程兴龄说，
2: 我与白建生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宋公配合子良共同欺骗白建生，我怎么能扮演宋公这样的角色呢？请你转告宋公，由子良掌握兵权，白建生深信子良是坚决反共的，宋公不必多虑。
5: 伟章，你不回来，宋公无法摆脱困境啊。
2: 我回去不好啊，你告诉宋公，请他不要辞职，事情仍然照我们以前所谈的相机办理，一面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一面避居湘西，以便相机起义。
5: 可是伟章啊，白崇禧很霸道，他想独揽一切军权呢、啊、
2: 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程先生，白崇禧在兵力布置上采取什么方针呢？
5: 哦，自从他5月16号退驻长沙，他的总部迁往衡阳，指挥所则设在了长沙藩政街，那里是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总参议唐兴去看的，他对唐兴表示，湖南省主席必须换人，还要唐劝程潜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程潜已成了他的眼中钉了，唐只好赞成他的主张，并且对他说，最好请刘斐回来当主席。白崇禧说，伟章好是好，但他到香港去了怎么办呢？唐兴说，我们可以派人乘飞机去把他请回来。
2: 嗯，还是让宋公暂时忍一下吧。
6: 程潜为什么交给刘纯正300块钱？刘纯正去往何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十几天后，程兴龄、刘月厚回到了长沙，把刘斐托带的信件交给了程潜。程兴龄还把刘斐不愿意回湖南的意思告诉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听后对他说，你们还是多劝劝伟章，叫他回来，这对湘桂双方都好，对他本人也有好处嘛。程兴龄请示了程潜后，又派刘月厚去香港劝刘斐回湖南，但刘斐还是坚持不回来。白崇禧见两次请刘斐都没有请回来，便打算另找人选接替程潜这个省主席的职务。他对程兴龄说，目前湖南要找一个当家的人，湖南籍的最好，当然没有实力也不行，但实力又都在黄埔学生的手里，最好在他们当中物色一个。这时白崇禧又想起了陈明仁，他决定以陈明仁带

0: 代替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程兴龄在香港碰到了张世钊，张世钊是李大钊的好朋友，很有影响的进步民主人士。程兴龄对张世钊讲了这一行的使命和经过。听到这些后，张世钊说，刘斐不愿去湖南是有道理的，我看贵军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宋公可在湖南待一段时间，毛泽东对他的起义期望很大。据我所知，中共对陈明仁绝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毛泽东曾跟我说过，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的，各划各的船都想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一听这话，程兴龄高兴了，
1: 如果宋公和子良都知道这些情况，一定会深受鼓舞。
0: 那就拜托你带封信给宋公，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
1: 好的，我一定去做他的工作。
0: 程兴龄带着张世钊的信回到了长沙，向程潜汇报了香港之行的情况。陈明仁得知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后，心情也是非常激动。回想几十年来替蒋介石冲锋打仗，做了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特别是四平一战更是百身莫赎之罪呀。没有想到共产党却是这么宽宏大量。后来陈明仁决心见一见地下党的负责人，并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君九，于是李君九就把陈明仁的意见报告给了余志红。经过省工委的研究，决定派早已与程潜打过多次交道的余志红去做陈明仁的工作。一个月过去了，湖南的形势还是没有多大变化，白崇禧极力主张在长沙与解放军决战。七月初的一个晚上，程潜把程兴龄和唐兴找去商谈，决定派代表刘纯正前往武汉，请四野首长尽快派兵进军长沙。这刘纯正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广，过去曾在汉口担任过第九兵站总监部视察组长。1948年回长沙后，经拜把兄弟宪兵第十团团长江河营介绍，参加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这是一个与地下党关系密切的策反组织。后来程兴龄又把他介绍给了程潜，俩人一见面，程潜就非常坦诚地说，我在南京竞选副总统的时候被李宗仁出卖，受了他的骗，现在又受白崇禧的压迫控制，我实在无法应付了，请你把我的意思向他们解放军四野的领导好好转达，希望他们快点把部队开进来。
1: 只要程主席信任，我就跑一趟。
0: 这时程潜看了看程兴龄，田贤，我的事你很清楚，请你和他详细的谈谈。说着程潜突然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地图，打开来摊在了刘纯正的面前。这是福建汀州，这是广东韶关，这是
1: 宋公啊，他是黄埔四期的，看地图是他拿手的，交给他就是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呢？接着程潜就把地图交给了刘纯正，并当即写了送300元旅费的条子交给他，让他到程兴龄那儿去取款。刘纯正忙问，
1: 宋公有什么条件向他们提出来没有？
0: 有什么条件他们来了再说吧。7月10号，刘纯正带着3名退役士兵 以做生意为名，从长沙搭乘运载水灾难民的敞篷车出发了。下午到达了汨罗站，后来又改乘木船闯关过卡，于15号晚到达了武汉。7月16号，他们来到了解放军司令部里，出面接待他们的是王守道。这王守道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刘先生这次来是全权代表还是非全权代表啊？
1: 临行前我曾问程主席有什么条件，他说不提什么条件，等你们到了以后再说。我认为他的起义是无条件的。我这次来是传达程主席的意图，希望解放军早日入湘。关于以后的一切问题，程主席并没有授权给我，所以说谈不上什么全权代表。
0: 好，程颂公已经有备忘录给我们了，刘先生知不知道啊？
1: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0: 接下来刘纯正又见到了萧劲光司令员，一见面萧劲光就拉住了他的手。你来得正好啊，再迟3天不来，我就要下总攻命令打长沙了。枪声一响，程颂公的起义就晚了。几天之后，刘纯正随王守道、唐天际、金明、谭玉宝等人驱车来到了平江。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几天以后，刘纯正随王守道、唐天际、金明、谭玉宝等人驱车来到了平江。在路上，王守道对刘纯正说，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和平代表团，由金明同志任首席代表。刘先生回长沙后，请转告程潜主任，请他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由程主席决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内城外都可以。
5: 嗯，很好。
4: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这时四野一面兵分三路进军湖南，向白崇禧部发起进攻，另一面派出干部刘梦溪从汉口秘密来到长沙，直接与程潜会面，商谈起义的事。7月17号晚，四野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并请示程潜、陈明仁起义后，他们要求给所部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究竟以何种名义为宜，请中央考虑答复。7月18号，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四野复电，
6: 在程潜、陈明仁等在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你们应派代表数人，其中应该有李明浩，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
4: 根据上述指示，四野立即组成了包括李明浩在内的5人代表团，准备与程潜、陈明仁商谈湖南和平解放之事。7月14号，湖南省政府会议厅里坐满了文武官员，他们正在恭候广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派来的特使贾景德。程潜致了欢迎词，正当我省黎民遭受水旱灾害之苦，面现战祸之际，阎院长派来特使慰问灾民，我代表湖南民众向阎锡山院长以及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的特使贾秘书长表示谢意。程潜的话被人们的掌声打断了，然后他接着说，民乃国之本，民不聊生，国岂能存焉？目前湖南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天灾人祸苦不堪言，国民政府理应竭诚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之中，以不负及孙总理在天之灵，民众之所托。现在请阎院长的代表贾秘书长训示。贾景德马上站了起来，
7: 本人此次奉阎公之命，一是慰问灾民，二是敦请宋公速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宋公乃党国元老，德高望重，才学过人，久负盛名，众望所归。历代总统、阎院长均盼望宋公早日就任。
4: 一听这话，台下是一片哗然。程潜挥了挥手，似乎有点激动。

0: 特使转达了广州政府对我省的关怀和期望，我代表湖南居民表示感谢，请转告李代总统、严院长，我们一定组织自救，共度荒年。过去我们当中确有人希望别人来救济，靠菩萨保佑，现在他们应当明白，只有自己救自己。接着程潜将话锋一转，现在我们湖南面临着天灾人祸，我身为湖南的行政长官，理应与大家和湖南的父老兄弟同甘苦共命运，绝不能在危难之际弃民而走，到广州就任新职。程某愿与湖南3000万同胞共患难，以度残年，全权此心，请上达广州诸公谅解。程潜话音刚落，台下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对于白崇禧的倒行逆施，程潜是明察秋毫，他断然拒绝了就任考试院长。但白崇禧不会善罢甘休，程潜也很担心，他认为白崇禧有可能对自己采取行动，一是派特务暗杀，二是挟持他去广西，这种可能性最大。程潜觉着，如果去了广西，不仅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而整个的起义计划也会遭到破坏。于是他又给唐兴打了电话，请他来共商对策。唐兴很快就来到了程潜的办公室，程潜把自己的分析告诉给了他。你到白崇禧那里看看有什么动静，如果要我去广西，务必设法开脱。唐兴接受了程潜的委托，来到了白公馆。一进门，白崇禧正在批阅文件。天贤，你来得正好，长沙的事要子良负责，宋公和他的保安部队撤入广西境内，烦你向宋公禀报一声。
1: 共军指日南下，宋公老迈，后撤广西境内是安全的，白公考虑的周全呐。不过
0: 什么？
1: 你如果把湖南这几万保安部队弄到广西去，一则造成后方交通阻塞，二则增加广西给养的负担，三则万一闹起事儿来，酿成内乱，后方不稳，此三者乃兵家之大忌也。
0: 那你有何高见呢？
1: 邵阳地处交通要道，有公路通衡阳和川黔边界，又近在白宫控制之下，如果把程潜和长沙绥靖署移往邵阳，谅他跑不出你的手心儿。万一情况有变，还可以让他退入川黔边界与白宫会合，这样既可稳住湖南民众之心，又可制约程潜，此乃万全之策。
0: 这个想法可行。我想让你去指挥长沙绥署，宋公嘛，还是到广西为妥。
1: 感谢总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是宋公如果不去邵阳，我是难以从命啊。
0: 为什么？
1: 没有他这块招牌，我怎么能服众呢？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接着唐兴就把白崇禧的打算一五一十地向程潜做了汇报。听到这些，程潜长叹了一口气，紧紧握住了唐兴的手。多亏了你呀，你为我们湖南和平事业立了大功啊。
2: 程潜暗中返回长沙，陈明仁犹豫不决，湖南起义能否成功？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程潜是一个办事很沉着的人， 尽管起义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但他在白崇禧面前还是要装出一副要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姿态。这时湖南地下党仍在加紧做他的工作，他们有一种错觉，认为程潜说话反复无常，有可能跟着白崇禧走了。一天晚上，当浓重的夜幕笼罩在长沙街头的时候，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张立武秘密来到了程潜的家里。一见面，程潜就说，长沙随署已迁往邵阳，我准备21号离开长沙去邵阳，等白崇禧离开长沙后再回来。
1: 那起义通电何时发出？宋公去邵阳以后，长沙方面作何安排呢？鉴于解放军已进入湖南境内，白崇禧主力部队已向衡阳撤退，在长沙只留少数警卫部队，是否考虑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从衡宝县向衡阳出击，另一方面呢，在长沙采取强力的措施扣留白崇禧？
0: 起义通电问题，如果张先生能去邵阳，可以到那里再商量。我去邵阳后，长沙方面由子良负责，他是靠得住的。关于组织武装力量的问题，我们已在长沙、湘潭、邵阳及衡宝县做了一些部署。至于扣留白崇禧的问题，我与他相处数十年，虽不是很融洽，但我还是不愿这样做。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最好互不相犯。我已近暮年，只求保住湖南就行了。就在这时，华中局又派洪德明来湖南，传达了中央和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省工委决定张立武随程潜去邵阳，促使程潜尽早发表起义通电。7月21号上午，省府大院门前停放着20多辆汽车。跟随程潜前往邵阳的有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建设厅长王辉先、长沙市长陈迪光、机要秘书随署高参及各处处长刘秋厚、朱明章、杨敏先、潘培学等。当程潜到达南门的时候，程兴龄已经等候在这里了。程兴龄上车和程潜坐在了一起，两人相视而笑。在烈日下，车队沿长宝公路向邵阳驶去，路过青树坪，又把邓介松带上，直到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到达邵阳。因为程潜的身份特殊，又在湖南一带影响很大，他一到这里就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场面很隆重。程潜站在车上向人们挥手致意。而此时，邵阳地区的大土匪前623师师长陈光忠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3: 程主席，彼处僻静安全，宽敞明亮，配有嘉宾日夜巡护，请宋公就在毕舍下榻，万宝无虞。
0: 哈哈哈哈，好，我们就住在你家里。于是程潜就和随行人员来到了陈光忠的宅院。紧接着白崇禧也到了衡阳。虽说程潜已经离开长沙，但白崇禧还是很不放心，他急忙给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魏振元打去电话，询问程潜的情况。魏振元是白崇禧的老部下，他俩的关系很近，但他后来还是向程潜靠拢了。所以当白崇禧问到程潜的行踪，魏振元回答时并没有说实话。程潜什么时候到的邵阳啊？
1: 下午4点钟。
0: 在哪里吃的中午饭？
1: 他在湘潭吃的中午饭。
0: 他到过邓介松家吗？
1: 他没有去青树坪邓介松的家里。
0: 那他住在哪里呀？

0: 被陈光忠接到家里去了。
1: 记住，他如果有什么异常行动，要立即向我报告。
0: 是，白司令。
1: 程潜很沉重，他没有留下任何把柄。当白崇禧得知他住在反共分子陈光忠家后，也就立刻对他放松了防范。他以为程潜已经上了他的当，可白崇禧哪里知道，程潜到了邵阳以后，立即就召集了各方面人士开会，密商起义大事。第二天，程潜又派李珏到东安请唐生智来邵阳共商起义大计。与此同时，他又秘密会见了省工委派到邵阳联络起义的张立武等共产党人。24号，程潜叫省府高参程伯能发了一个特级密电给广州政府李宗仁，请委任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从此他就装出了一副不问政治自愿退职的样子。许多国民党大员都认为湖南已被白崇禧驾驭了，其实并非如此。陈明仁坐镇长沙是程潜的主意，他也有意参与做起义工作，只是白崇禧发觉不了罢了。程潜派往汉口催促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告诉陈明仁，
0: 王守道同志说我方已经组成和谈代表团，解放军到达平江已停止了前进，希望长沙方面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可由双方来协定。
1: 陈明仁马上就表了态，我是支持起义的，但解放军的话是否真实可靠，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如果你不信，可派人去了解一下吗？
1: 当然要派人去，这么大的事情不能麻痹啊。
0: 你的早下决心呐、
1: 好，明天我就派我的恩师李明浩入长沙，以探听解放军的态度再说。接着陈明仁又电告在邵阳的程兴龄速回长沙，说有要事相商。26号，程兴龄回到长沙，两个人一见面，陈明仁就对他说，我想请你和李君九明天去平江迎接李明浩先生来长沙。到这时候起义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但陈明仁要左右长沙还是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又秘密通知程潜请他速回长沙。28号晚上，程潜将几个心腹叫到了一起，商议密返长沙的方案，最后决定仍由长保路取捷径回长沙，连夜布置长保沿线警戒，并由负责警卫的朱明章选派警卫。29号凌晨，天还没有大亮，程潜装作外出散步上路了。临行时，他对随身的副官范绍利说，你留在这里专守电话机，外面来电话你就说我到外面散步去了。
0: 是。
1: 车到襄阳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在沿线侦察，飞机在空中盘旋着，似乎时刻准备着俯冲投弹。程潜一行躲避了一会儿，等敌机飞走后才继续行进。上午10点左右，程潜到湘潭后改成汽轮继续行进，事先准备好的汽轮已靠近河岸，只等待着出发。这时程潜嘱咐汽车司机徐桂轩计算时间，估计程乘坐的汽轮已到达长沙时，就将其原来坐的日本造避弹车开到湘潭渡口。这时哨兵认出了他的车，立即向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建军做了报告。毛建军用电话向陈明仁报告，
0: 程潜已经遣返长沙了。
2: 有这回事儿？哪儿来的情报？
0: 程潜的坐车下午3点通过了黄土岭，回到了长沙。
2: 车内坐了些什么人？
0: 还不清楚。
2: 混蛋，程潜的车就只能坐程潜吗？快给我查命。
1: 就这样，在29号下午，程潜安全返回了 长沙。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6: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7: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8: 不准在这里拉琴。
9: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0: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9: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0: 快走，他们来了。
11: 中国有句古话，是写物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9: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2: 兄弟别怂了，
13: 别怕怂了，
12: 兄弟
13: 不要怕这小子，
12: 完蛋了，
13: 我们
12: 看
13: 看
12: 看看打败
14: 他。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5: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6: 交给我住口，
17: 再来弹弹琴。
9: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大家快来看看呢、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

0: 呀。
1: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1: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3: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1: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是个不巧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第二天，李明浩来到水陆洲与程潜密谈，一见面李明浩就说，
5: 这次到长沙是毛主席点的将，毛主席曾和我说，宋公是位杰出的人才，不仅军事上是科班出身，仗也打得不错，北伐的时候攻克五虎，守克南京，都是您与林伯渠通力合作的杰作，而且能诗善文，工于书法，作诗沿袭汉魏古风，古朴苍劲，气魄恢宏，不愧为一代元老啊。
4: 好好，毛泽东主席过奖了，我愿为和平解放湖南而奔走。这时广州政府正式免除了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即又宣布撤销长沙绥署，成立湖南绥署总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程潜任广州考试院长。而白崇禧则秘密给陈明仁发去了电报，程潜率武装人员遣返长沙，图谋不轨，应立即解除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接到白崇禧的电报后，陈明仁立即把他交给了程潜。程潜看了看，笑着说，我们不理睬他，立即行动。8月1号，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充当说客，携带银洋20万和重机枪50挺，由广州乘飞机抵达长沙，劝说陈明仁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并随身携带了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黄杰和邓文仪来到省府大院时，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陈明仁站在楼梯口迎接着这两位特殊使者，他们三个人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战友重逢，气氛应该是热烈的，可是黄邓却明显地感到陈明仁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三个人来到会客室，黄杰首先开了口，
5: 中央已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长，弟此行肩负迎请程院长就职之使命啊。
4: 陈明仁双眉紧锁，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宋公到邵阳去了，与我没有联系，我对他的行踪无法了解呀。这时邓文仪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份情报交给了陈明仁，这是蒋介石写给陈明仁的，
5: 吾弟为党国忠奸，一生光荣史记，当自珍惜，为忠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型，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有雪兵面告。
4: 陈明仁读完了蒋介石的信后对他们说，现在局势很不好，共军已向我们逼来了，我们都是蒋校长的学生，只能见机行事嘛。当天晚上，陈明仁一个人开着车来看程潜，他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了程潜。程潜一看到这封信，勃然大怒，蒋介石想谋害我，这个大流氓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5: 宋公，我不会听蒋介石的，一定和你一起走和平之路啊。
4: 两个人经过了近2个小时的密谈，终于将起义方案定了下来。8月3号，程潜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公开宣读了自己8月1号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写的起义通电。之后他便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四野负责人拟了电报。
5: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前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日来说服各部队长莫察军心，知骤欲转变殊非易事，必须略四十日，乃可潜移默化。此时配合行动，在如何争取军心、如何安定军心，尽以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其原每一兵团暂改称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委员会为空洞名义，不设机关，亦无职权可行使，仅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由委员会推定派出，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十日，多则一月，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前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接管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至于上向权宜设置，为时甚暂，但其减少刺激安定乡境军政干部心情，并尽徒征西南各省，对于改革大计实无阻碍，管见所及，提请见谅之。悉据次同意，勿任赶导，并明复电。
4: 8月3号，四野和谈代表团正式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进行协商，双方就接管长沙市的问题上达成了下述协议：一、长沙市一切军事要点均由解放军接管；二、市区治安由解放军维持；三、解放军负责维护程潜两位将军的安全，内卫可由程潜两将军的警卫员负责；四、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队不得破坏治安；五、在未成立联合机构前，程潜两将军所属军警线各部队统归新成立的警备司令部指挥；六、岳麓山由解放军派出部队加以控制。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接到程潜所发的起义通电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复了电报，表示祝贺。
5: 宋云先生勋鉴，未将电视静息，为对抗广州为辅，为维持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及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十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帝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毕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数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为辅参加人民革命，一齐招助，渤海欢迎，难忘湘云，谨致祝贺。
4: 8月5号下午，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
0: 正式发表的起义通电内容是什么？ 毛泽东怎样安置城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4: 通电中说，
5: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致主义不行，外患种治。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据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
4: 通电中还说，
5: 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理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志为意志，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乡军民视为后盾，特此不闻，诸为查照。
4: 八月六号，毛泽东电告华中局和湖南省委，
5: 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城前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城前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城前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推延一个月左右，使城前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城前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4: 八月十六号，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程潜、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表示欢迎和祝贺。
5: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辞严，极为配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上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朱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一声昭著，全国欢迎，难忘湘云，谨致祝贺。上望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毛泽东、朱德。
4: 白崇禧获悉程潜、陈明义的起义通电后，脸色苍白，他立即从衡阳派出了几架飞机，轮番飞到长沙的上空盘旋轰炸。四野萧劲光兵团很快就开了过来，白崇禧犹如惊弓之鸟，又率领着残部向南逃去。31号，由一辆黑色小轿车和几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 从长沙向平江方向奔驰而去。轿车上坐着程潜、陈明仁、李明浩、程兴龄和方树章，同行的还有朱明章、杨敏先以及程潜的长子程伯宏，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特派警卫部队专程护送。他们是受毛泽东主席之邀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9月9号下午10点，列车徐徐抵达北平火车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等到车站迎接。一下火车，程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笑着握着他的手。
5: 多年未见，您离京前行还很扛健，鸿福不孝啊。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恭上国家大事哦。
4: 好，托福托福，我已尽古稀之年，为党为民定献余力。9月19号上午，毛泽东来到北京饭店看望程潜，并且邀请他同游天坛。毛泽东和程潜一行来到祈年殿前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对站在他身后的陈明仁说：
5: 自两讲紧，来来，我们两国单独照个相吧。
4: 这陈明仁感到有点意外。这时陈毅幽默地接过了话：
6: 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装啥子斯文嘛。
4: 两个人照完相后，毛泽东拍了拍陈明仁的肩膀：
5: 自量强劲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的反动分子说你已被软禁在长沙做愚公了。我想请你在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过处地宣传解释一下，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友啊。不仅谣言可以不根自破，还可以促进他们急躁的决心早日归来呀。
4: 主席，我一定照办。
5: 你可以将我们两个的合照分身你的黄埔邓协或其他的亲友，只要生得到的都生一张，估计要洗多少张啊？
4: 洗10沓好了。
5: 哦，洗50沓吧。
4: 毛泽东对程潜的安排是有考虑的。在政协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程兴龄的时候说：
5: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得松工怎样安排好。镇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镇由镇南军政委员会属第四野战区。松工是老前辈了，他从事革命时我还是一个学生，我想让松工去就副主席。你和松工委婉地商量一下，你看如何啊？
4: 主席，松工这次来北平，承蒙主席如此优待，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形容。关于工作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请主席放心。
5: 嗯，呵呵，还是请你同松工先商量一下，明天回我的话。
4: 好，宋公搞了几十年，戎马孔融，宦海浮沉，极其起落，但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呐。我看他不会有意见的。后来当程兴龄把毛泽东的话告诉给程潜时，这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7: 你就告诉毛泽东主席，这样安排本已过分了。
4: 9月23号晚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宴请程潜、陈明仁、张治中、傅作义、邓宝山、黄绍竑、李书成、刘斐、李明浩、程兴龄等26人。在宴会中，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朱将领起义的功绩。
5: 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 不但加速了国民党参与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

0: 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 这之后，毛泽东还为程潜在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后来实行工资制后，程潜每月的工资定为高干三级，政府还照例发放给他特别费。程潜起义后，受到党和毛主席的殷切关怀和高度信任，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南中国连连失守，这时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不死心，他飞到了四川，妄图用这片巴掌大的地方作为反攻的基地。汤恩伯集团被解放军打的是四处逃窜，白崇禧被解放军赶出了武汉。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兵分五路向大西南挺进。这五路是：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由贺龙率领，翻过秦岭向川北开进；第二野战军分三路，一路由湘西入川东南，一路由湘西南入贵州和川南，一路由鄂西入川东；另一路陈赓兵团由广西入云南，待命入川。
1: 就在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气数已尽之时，他还要利用四川的险要地势与解放军决战。这个时候，蒋介石想到了三个人，一个是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他手下大约有16万残兵，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是阻止解放军贺龙兵团入川的主力。一个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此人有三个军，大约是30万人，盘踞在巴东一带。另一个便是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他手下大约有20万人，布防于巴东恩施咸丰一线，是防守西南的主力部队。还有一个是孙震，虽然说他只有4万多人，但是他的部队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把守着万县一带的主要阵地。作为蒋介石爱将的胡宗南，自从被彭德怀赶出西安，退到汉中以后，心情非常的悲观。他一方面考虑到国民党已经快完蛋了，自己前途渺茫，另一方面又在感情上没有办法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毕业以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偏爱，即使他吃了败仗，蒋介石也没有责罚过他。兰州解放之后，中共多次派人潜入汉中做胡宗南的工作，希望他能够起义，站在人民的一边。当时胡宗南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与中共代表会谈时也流露出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懑，但是他又是一个重个人感情的人，很难做到当机立断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有一次，胡宗南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哭泣着说：
2: 是为知己者死，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校长啊。
1: 宋希濂也是黄埔毕业的，与胡宗南是同学，这一天他秘密来到汉中，对胡宗南说：时局变化很快呀，你有什么打算呢？胡宗南笑了笑没有说话。宋希濂接着又说：我们的部队现在打仗是不行了，兵败如山倒啊，将没信心，兵无斗志，真的打起来，你我不当杜聿明就当邱清泉，要么做人家的俘虏，要么就被人家一枪崩了。
2: 那你有何打算呢？
1: 反正我是不想当俘虏，也不会与共军去合作。
2: 老兄真是标准的党国军人。
1: 听说你有退往缅甸的打算。
2: 嗯，有这个考虑。
1: 胡宗南心思活了，一边与美国联系，一边又向蒋介石请求要将部队拉到滇缅去打游击。
0: 1949年8月的一天，胡宗南和宋希濂一起冒着雨来到重庆去拜见蒋介石，他们把逃到滇缅的计划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
3: 到那里去干什么？局面还没有坏到这个

0: 第一步吗？
1: 胡宗南急忙解释，哦，我们主要是想保存一点实力，将来再与共军决战。
0: 你们要走，这不是把大西南的半壁江山拱手送给共产党吗？
1: 一听这话，宋希濂也赶紧做解释，好，总裁，不是的，现在共军已将四川包围起来了，此地不比台湾，是不好死守的呀。
0: 那也不能白白丢了，你们绝对不能走。
1: 总裁，不走损失怕会更大呀。
0: 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要为党国利益着想啊，只要你们在四川坚持半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了，光复失地的机会还是有的嘛。
1: 两个人在蒋介石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从蒋介石的林园公馆一出来，胡宗南便埋怨着，
2: 我说过老头子不会同意，你硬要叫我来。
3: 是啊，校长真是老糊涂了，又要将几十万大军葬送在四川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2: 也好，让他看到结局再说吧。
1: 8月29号，重庆林园戒备森严，雨还在下，雾茫茫的一片。蒋介石亲自召集了西南军政长官到他这里开会，商讨应付局面的对策。参加会议的大都是这个地区的主官，约有10多个人，他们分别是蒋介石的儿子兼联络员蒋经国，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黄绍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副长官钱大钧、邓锡侯，川东绥靖公署司令孙震，四川省主席王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古正伦，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第七边练司令部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重庆市市长兼20军军长杨森。会议还没开始，蒋介石发现云南省主席卢汉没有来，他大发脾气，
0: 娘西屁，龙云造反，卢汉不到会，成何体统？马上发电去催，一定要让他来。
1: 蒋介石对云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龙云原是云南省主席，但是他长期以来受蒋介石的打击，在1945年的秋天被撤了职，换上了卢汉。而这个卢汉和龙云两个人是姑表兄弟，他们都对蒋介石不满，还曾有过割据一方的打算，但是却处处受蒋介石的限制。1948年冬天，龙云逃到香港后就发表了演说，公开鼓动云南所有部队起义。龙云还多次指示卢汉，
3: 如果解放军渡江成功，云南就起义，不能再为蒋介石卖命了。
1: 卢汉自己也有自己的打算，起义的事儿可以考虑，但不能操之过急，现在蒋介石在西南还有几十万人马，咱们5万多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啊。正在卢汉犹豫的时候，蒋介石却派张群来叫他到重庆开会。卢汉说有病了，把这个会推辞掉了。张群却在电话里面劝他，
3: 卢主席啊，不要担心，咱俩的感情是不薄的呀，你来了我会为你负责任，总裁已经生气了，如果你再不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1: 卢汉一听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只好动身赶往重庆。临上飞机前，他对他的部下交代，
2: 万一我这次被蒋介石扣留，你们就打电报要求释放，如果不准，你们就通电起义。
1: 结果出乎卢汉的意料，他刚刚一到重庆，蒋介石就亲自为他接风，而且非常友好。期间卢汉将早已写好的辞职报告

0: 帽交给了蒋介石。
1: 总裁，我近来身体不好，负担不了云南的责任了，请总裁恩准。
0: 蒋介石却笑着拍了拍卢汉的肩膀。
2: 永恒贤弟，国难当头，你这是干什么？快说起来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嘛。
1: 总裁，我们云南的守军有限呐。
2: 好说，你可以将那两个保安团扩充为军，所需的经费和装备由我来出。
0: 这下子卢汉满意了，蒋介石也布置完了他的大西南的防守计划。
3: 面对解放军强烈攻势，国民党宋希濂呆若木鸡，他的下场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蒋介石还没有离开川北，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已经从江西上饶出发，秘密地由湖南向贵州进军了。10月13号，第四野战军转来二野前委的命令，五兵团待广州解放之后，马上直出贵州，迅速占领贵阳，切断敌人的退路。部队行动以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当即命令各军电台一律停止工作，不得暴露部队行踪，通信联络可以通过四野部队的电台传达。这样，敌人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我军的活动情况。贵州是胡宗南、白崇禧部队防线的结合部，是敌人防线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何绍周的19兵团驻守，所属的49军和89军分散配置于湘黔公路和贵阳到盘县一带。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也是一员年轻的虎将，他早年随叔父参与贵州的军阀混战，很有建树。这次奉命重返贵州，雄心勃发，很想重振昔日的雄风。杨勇在湖南邵阳集结以后，根据刘邓首长的川黔作战命令，于11月4号以16、17两个军向何绍周部发起了进攻。何绍周惧怕解放军的节节逼近，没放几枪便在13号撤离了贵阳，向盘县毕节方向逃去了。11月11号，刘邓电示杨勇、苏振华，五兵团在占领贵阳市以后，部队休息不宜超过3天，应该以主力直出毕节向西推进。刘邓还强调，当前战役的重心仍然在隔断宋希濂4个军、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接到命令之后，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艰苦跋涉在大山险峰之间，相当的艰辛。为此，刘邓又电示，希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养，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4钱油盐和1斤蔬菜绝不可少，此事至关重要，切记。14号，杨勇、苏振华电令16军军长尹先炳，占领贵阳以后，立即移师向清镇及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命令张国华率18军加速赶至贵阳，协同16军入川作战，17军留驻贵阳。11月14号，贵阳解放。11月30号。杨勇率领第五兵团前线指挥所从贵阳市出发入川作战。12月2号，杨勇根据二野首长的指示，命令16军向乐山方向进击，负责攻占乐山、峨眉、夹江三角地带，命令18军由宜宾向乐山进击。12月7号，16军全部渡过长江，并沿途歼敌2500多人。18军 也沿镇雄、洛表、巩县

0: 向宜宾急进。12月10号，宜宾首提72军在郭汝怀将军的率领下宣布起义，18军以一部接管，主力迅速渡过长江。
1: 这个时候，宋希濂已在川东遭到重创，遇上杨勇兵团的时候，他跑得更快了。但是，杨勇兵团在北上的进击途中，还是将宋希濂所率的7000多残部消灭了。与此同时，二野三兵团也向川东南宋希濂部发起进攻，时间是11月1号。各路大军奋起直追，在北起巴东，南到天柱，宽约1000公里的地段上多路攻击，完全打乱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这时候，宋希濂所拥有的部队只有钟斌指挥的第14兵团和陈克飞指挥的第20兵团，绝大多数是几个月前才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很差。只有陈克飞兵团第2军是美械装备，历史比较悠久，实力还比较强。宋希濂已经被解放军逼得走投无路了，他对部下说，绝不能与共军决战，如果决战，我们一定会被共军消灭。于是在万般无奈下，他只好采取单纯防御性的作战方针。就因为这个，当3兵团及4野配属的第42军、47军和50军由鄂西和湘西对宋希濂部发起前行合击的时候，宋希濂的部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到了11月15号，解放军就差不多吃掉了宋希濂集团的4个师。眼看着大势已去，宋希濂埋怨了一番蒋介石之后，又把第20兵团主力第2军、第14兵团的第15军以及宋绥靖公署直属部队第118军残部从鄂西退至川东的黔江、彭水一带。彭水县城位于乌江东岸，四面都是山，是川东货物的集散地，曾经繁华过，自古以来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国军残兵退到这里，受苦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群众对宋希濂的部队有些畏惧心理，枪声还没响，许多人就钻进山林里去了。以前这里生意非常兴隆，来往的轮渡和木船也非常多，但是当宋希濂的残部抵达彭水时，才发现江面上已经没有一条民船了。他站在江面上，只看到了一条专用托运汽车的小汽轮和一只摆渡的小木船在江面上缓缓移动。这没有船的原因，一是老百姓都逃走了，二是他自己的水属后勤机构已经把几十条民船全部征用，载着行李物资开往下游去了。这时雨还在下，江面上雾气腾腾，宋希濂站在江岸边是非常失望，眼看着江水直发呆呀。而溃退下来的部队还在不断的涌来，整个彭水县城已经是溃兵的世界了，老百姓逃了个精光。宋希濂把指挥所设在了彭水东面的一个古庙里，他每天呆头呆脑地望着部队乱哄哄地渡过，心中焦灼万分。17号上午，宋希濂和兵团司令陈克飞才渡过了江。过江以后，宋希濂和陈克飞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呆若木鸡地静坐着。这时只见宋希濂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点燃后吸了几口，他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经营了30年就完蛋了，我看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是快30年了，看来也该完蛋了。30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啊。
0: 是啊，这也是改朝换代的一劫啊。
1: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1949年的11月14号，蒋介石父子又风尘仆仆地从台湾飞到了重庆。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7: 在哪儿不许乐。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9: 滚开！
10: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打！拿起枪，往前冲啊！
7: 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善，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

0: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

0: 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0: 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启新城。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认清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密水文动态监测，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应急响应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响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要强化重点部位管控，聚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强化巡堤除险，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巡查力度，加强水库河道联合调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防御和系统治理，加快城市低洼区、溢涝点、积水点等重点部位排涝设施更新改造，抓实抓细薄弱环节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要做足抢险救灾准备，抓紧开展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和更新补充，细化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加强值守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扛起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量。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用好管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队伍，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统筹指导，支持保障，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研究我省少先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启智润心，完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传文脉等实践活动，更好更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要呵护成长，密切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凝聚合力，强化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推进少先队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审议中共河南省委文件制定工作办法，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常态化做好法规文件立改废事，弘扬短时新优良文风，加强对重要法规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凯出席。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落实实践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关键抓手，坚持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央地监管协同，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要以坚持正确策略方法为重要保障，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善于抓前端治未病，

0: 抓中端治疫病，抓后端防扩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优做强金融体系，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会议传达学习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我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为“十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扛牢政治责任，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把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领军人才，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健全先进典型正向引导激励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要把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落到实处，持续保持惩治金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深化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抓到底就治作风顽疾，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抓出成效，持续在一体推进学差改上下功夫，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机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李涛、郑海洋、秦海出席，省委金融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不移跟党走，砥砺奋进新征程，奋力建功新时代。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说，
3: 这里边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还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上的一系列突破，带领中国人民啊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社会稳定。
2: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抗美援朝老战士易森林有着71年的党龄，他说当年在战场上，战士们一把炒面就着一把血，但内心却坚信共产党能让新中国挺直腰杆。
4: 虽然我已91岁，但初心不改，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讲好党的故事，教育好子孙，把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永远跟党走，这是我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2: 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勇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为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河南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郑州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蔡亚凡表示，
6: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2: 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社区党委副书记彭梦

0: 别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1: 作为一名90后社区干部，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小区支部带动党员群众广泛参与，让居民生活更舒心、更幸福。
0: 郑州巩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陈玉杰说：“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永远不变的根和魂。
2: 我将坚定不移把政治见景摆在首位，带领队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初心融入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侦办、每一次为民服务之中。”
3: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扎根河南洛阳半个多世纪，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虽已辞世，山河有记。记者整理了陈老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录音，句句话语拳拳报国心。今天让我们重温陈俊武院士的楷模事迹，致敬他毕生不渝的报国初心。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报道。
0: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那间编号456的办公室依然保持着主人离开时的模样，这间普通的办公室承载了陈俊武与洛阳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也见证着他用毕生心血为新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立下的卓著功勋。1944年，怀揣济世报国宏愿的陈俊武考入北京大学，在一次参观学习中，落后的旧中国石油工业深深触动了他。
4: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原来有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能够自己的本事能够用到国家的需要的项目。
0: 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毕业之际，陈俊武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来到了抚顺石油三厂，
4: 把这大型油变出更个合乎我们国家需要的油，这我们担子扛得很重。
0: 在中国炼油工业百废待兴之际，年仅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1965年5月，历经4年多艰苦攻关，终于实现我国首套年产60万吨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次投产成功，带动我国炼油技术一举跨越20年，基本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汽油柴油的被动局面。
4: 我们水平也，我不敢说比他还高，我们跟他并驾齐驱，可以用这4个字。
0: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时代楷模陈俊武陈列室里，泛黄褶皱的手绘设计图纸、斑驳老旧的工业装置模型、堆叠整齐的手写科研稿，见证着新中国石化工业自力更生的峥嵘岁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青年员工黄源：
5: 我们翻看陈院士的手稿的时候，聚在一起会讨论，其实他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放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有前瞻性，而且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看他写的东西都非常的合理。然后我们年轻的这些同事们坐在一起看，说哇，院士真是太厉害了。
0: 2024年5月，97岁的陈俊武在洛阳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在公司青年员工李小爽的记忆里，永远留存着一幕温暖的画面。入职之初，他常在办公楼里遇见清瘦的陈俊武，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每日准时到岗，俯身复印资料，认真梳理工作，衣着朴素，神态淡然。
6: 陈院士很有文采的，说人生因有所为而有所得，也有因所未为而有所失，说雪泥红爪，人生如丝。后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到现在还是很感动。他说一生未得休闲固然是有所遗憾，但有得有失，无怨无悔。
0: 465办公室的门上至今贴着一张工作提示，上面写着：陈俊武院士表示，鉴于手头工作已完成，从2020年起原则上每周二到公司办公室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陈俊武院士一再表示，只要身体允许，愿为中国石化、为公司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那年陈俊武92岁。公司很多年轻人现在有时还会到办公室门前看看，有时也会走进办公室坐坐。他们说，只要看到这些，就会想起陈院士说过的话：人的一生总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什么。
7: 焦作市中站区一座105年前出煤的老矿井，如今成了国家4A 级景区。这里不仅是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活化石，更是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祥地。西大井的百年蝶变背后，有一条精神血脉始终未断。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8: 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河南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座英式井架。这个井架医护人在建的时候，
9: 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西大井正式出煤，如今百年井架依然矗立，矿车铁轨成了景观，咖啡馆、文创店开进了老厂房。从矿井到景区，西大井见证了三代人的命运流转。老矿工熊德林的儿子熊克俭说，爷爷是当时焦作第一批煤矿工人。
10: 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去我老家，这个沿途乞讨，到了焦作煤矿来当苦力。当时我的英国商人呢，就在或者监工的把头不服气压迫，就发生争斗，就无理的被关进了当时监牢。
9: 早期共产党人深入矿区一线，开办工人夜校。他们把马列主义变成浅显的道理和朴素的语言，在黑暗中驱散了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开始萌生。1925年7月9日凌晨，一声汽笛划破夜空，吹响了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集结号。河南省档案馆副馆长李宝玲：
11: 这次罢工不仅让外国资本家们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让焦作煤矿工人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他们，才能取得罢工的胜利。
9: 焦作煤矿工人在罢工中表现出了强大力量，引起当时正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12月，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盛赞焦作煤矿工人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从此，特别能战斗精神成为焦作煤矿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赵铁锤：
12: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呢，彰显着焦作煤矿工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铸就了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宝贵品质，更凝聚着忠党报国、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是属于全体煤矿工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9: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能战斗变成了建设热情。70多年间，焦作累计生产原煤4235万多吨，全力支持国家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也培育出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的女儿丁慧凤：
13: 父亲干起工作就有股不要命的劲头，他曾经带着60多个馒头在井下一干就是4个班，甚至病重住院还在关心矿上的生产。
9: 1996年因资源枯竭，西大井封井停产，这并不是一段历史的结束，而是新篇章的开始。西大井1919文旅园区董事长王宝才：
14: 物理的矿井可以停产，但百年党与矿工红色淬炼初心的精神富矿永不会枯竭，依托独一无二的工艺史资源，我们坚定盘活工业袖带，打造红色袖带，让百年老矿在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铸魂。
9: 如今西大井已蝶变为国家4A 级景区、全国煤炭行业红色教育基地，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300万人次。 红色情景剧《井口怒吼》西大井的铃声实景上演，让静止的历史活起来。
15: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9: 百年过去，昔日黝黑的采煤热土化身红色课堂，像牛立峰一样的矿工后代转身成为景区红色宣讲员。
16: 小时候，长辈们的目标就是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建设。到了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把105年来焦作产业工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故事一代代传递下去。
9: 从一块温热的乌金到一种不朽的信念，105年西大井的蝶变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血脉，特别能战斗。他从抗争年代走来，在建设中淬炼，又在新时代的转型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3: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7月2号，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领学。
7: 6月30号至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焦作开封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三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
3: 7月2号，副省长刘玉江赴焦作市调研进行性自建房安全、城市排水防涝及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
7: 7月2号，副省长李卓到济源示范区焦作市调研民政和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3: 7月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新乡鹤壁开展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开启征考模式，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河南出台新政，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城市格局。省气象台7月3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4号到5号，我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未来7天，郑州都将处于高温状态。安阳北部、焦作、洛阳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请听报道。
18: 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粮点，前来纳粮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粮非常惬意。
19: 这个纳粮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粮，娱乐娱乐，挺好的。
20: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18: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粮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粮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粮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8: 提醒公众务必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照顾好老人和小孩，谨防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常东哥：
1: 早期会出现一个头晕乏力，逐渐那个体温升高，然后出现一个抽搐、昏迷，然后意识障碍、多脏器的功能障碍等等。中到中暑，可能你休息一下，转移到通风好的环境中，喝一些电解质水啊，或者降降温，然后慢慢就好了。但是热射病它就比较重了，都需要去医院了。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服了一些就是降热药。

0: 降压药等等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就不要在户外运动时间太长，平时要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避免长期的在户外运动，如果出汗多的话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然后还是要通风降温。
1: 7月2号，河南确立郑州为全省易主核心，打造易主两富、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城市格局。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郑州都市圈需完成超10%社区体制改造。
2: 今年河南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
1: 7月2号，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郑州举行，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深植中原沃土的红色精神力量，指引青年扎根基层，奋勇成长。
2: 郑州、济南、青岛三市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济青郑三城联动社保领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在郑州、济南、青岛持社保卡，您可以享受一卡通服务。
3: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东部36度到38度，局部可达40度，东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7度到38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血压健康科普全面开展，盛夏气温起伏大，血管热胀冷缩变化明显，再加上暑期作息不规律，饮食口味偏重，情绪波动频繁，中老年人群血压极易出现大幅波动，心脑血管意外发作风险随之增加。不少患者体感闷热不适，就自行减少服药剂量，甚至停药。这是夏季控血压的重大误区，极容易引发头晕、胸闷、肢体麻木，严重时诱发脑梗、心梗等急症。日常必须谨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绝不能凭借自己的感受随意调整用药方案。日常锻炼优选早晚凉爽时段，开展散步、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正午高温时段要避免外出活动，防止心脏的负荷超标。饮食要坚守低盐低脂的原则，腌制食品、重盐卤味、高糖饮品都要严格控制摄入量。 居家要常备血压测量设备，定期监测记录数值，指标异常及时咨询专业医师。起身、下蹲、转头动作要放缓，规避体位性低血压引发的摔倒，同时保持心态平和，减少焦躁动怒，规律作息，不熬夜，科学管控血压，安稳度过盛夏。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带来哪些影响？
2: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警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来听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9: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8: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9: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8: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

0: 量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会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最近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是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来听报道。
0: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0: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3: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0: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4: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

0: 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3: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0: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2: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5: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

0: 信任和调度等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河南安阳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录并被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环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裔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教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迎来世界肝炎日的主题宣传，高温环境加速各类致病菌繁殖传播，甲肝、戊肝等消化道传播类肝病进入高发阶段。暑期外出聚餐、街边就餐的频次增多，生冷饮食、不卫生的饮食都会大幅提升肝脏患病的概率。肝脏承担人体的代谢、解毒、营养转化的核心作用，不良生活习惯会持续加重脏器负担。外出就餐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的门店，拒绝食用无保障流动摊贩的食品。淡水鱼虾、贝类食材不可生吃，肉类水产都需要彻底高温烹煮。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个人餐具、饮水器具都要单独使用，避免交叉接触造成病毒传染。青少年假期杜绝通宵玩乐，夜间是肝细胞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会直接损伤肝功能。日常要减少油炸食物、含糖酒水的摄入，预防脂肪肝问题加重。肝病患者要按时复诊检查，日常三餐清淡规律，全方位降低肝脏的发病风险。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肝色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码。

0: 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象烟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